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

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

0: 内容。暑热来袭，中医支招科学防暑。爱心空调金校园内坑镇怀福小学实现空调自由。晋江一中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为毕业生志愿填报支招。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学子毕业。端午刚过，小暑节气将至，三伏天也越来越近。近期我市持续高温闷热，闽南地区暑湿交织，稍不注意防暑就容易引发中暑。近日，记者走进晋江市中医院，来听一听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带来的专业中医防暑养生指南。闽南地区夏季高温多雨而潮湿，暑邪常兼携湿邪而侵犯人体。医生建议，防暑要做好这12字口诀，即要避暑、多饮水、睡好觉、莫贪凉。
1: 要避暑的话，就是我们避免在户外或者是室内高温密闭的环境中长期久待。那我们运动的话，建议在午后傍晚的时间去户外活动会比较适宜。那多饮水的话，我们推荐的话就是多喝温开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淡盐水。那当然有的人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味道很淡，也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代茶饮比如说我们的乌梅汤。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闽南地区很流行的一个四神汤也是可以推荐使用。
0: 四句防暑口诀覆盖起居、饮水、作息、饮食方方面面，夏季心火旺盛，午休也必不可少。长期贪凉吹空调、喝冰饮，则会损伤脾阳，诱发腹泻、鼻炎反复。眼下即将进入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温补阳气的黄金时段。针对脾胃虚弱、常年胃寒、阳气不足的人群，医生推荐特色灸法调理。
1: 那我们现在三伏天的话是一个补阳的一个好时机，那可以到我们中医院门诊或者是说爱国楼门诊部那边去做三伏灸或者是督脉灸。那这个的话对我们人体补充阳气和扶正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日常在家也有简易防暑小窍门，通过按揉两处常用清热穴位，就能快速缓解暑热带来的头晕头痛。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取我们的合谷穴还有曲池穴做相关的一个按摩，然后达到一个退热止头晕头痛的一个功效。具体的话可以我们采取取合谷穴在两虎骨之间这样按揉刺激大概1到3分钟。曲池穴的话在我们曲肘的肘横纹中央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按揉1到3分钟，能达到一个泄热还有一个止头晕头痛的一个效果。
0: 同时医生提醒，高温环境一旦出现中暑征兆，要第一时间转移至阴凉处开展急救。若患者高热、抽搐、意识不清，必须立刻拨打120送医。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内坑镇怀福小学全体师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清凉礼物。气坑村委会和怀福小学气坑村校董会共同筹资30多万元，为全校教室安装全新空调，让学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24日，记者走进怀福小学的教室，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从设计规划到施工调试，短短一个月时间，12间教室、8间专用室，共计42台全新空调全部安装到位。
2: 往年夏天，教室闷热不堪，上课满身是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现在走进教室，凉风阵阵，学习都舒服多了。
0: 往年盛夏时节，教室闷热一直是困扰怀福小学师生上课的一大难题。为改善办学环境，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弃坑村委会、怀福小学弃坑村校董会心系学校发展，多方奔走筹集资金，抢抓工期完成了空调采购、安装与调试工作，让空调顺利投入使用。
3: 至此，学校所有教室、专用室、办公室都有空调，实现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是内坑镇目前唯一完成该项目的小学。
0: 据了解，长期以来，怀抚小学弃坑村校董会秉持崇文兴教、反哺桑梓的初心，持续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发展。除本次筹资加装空调外，校董会常年筹措资金完善校园硬件设施，还设立了讲教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以多项务实举措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3: 在此炎热的夏日，孩子们吹着空调在凉快的教室里学习，让人无比欣慰。30位爱心相衔的慷慨解囊，彰显了革命老区弃坑这个全国文明村崇文重教、心系桑梓的助学情怀。学校将用优异的办学回报乡贤们的厚爱与支持。
0: 26号，磁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揭牌启动仪式举行。云景家宴中心占地1000多平方米，投资100多万元。家宴中心的投用不仅可以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树立文明新风，还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磁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职工活动中心、妇女活动中心、青年活动中心揭牌。据了解，云景家宴中心位于磁灶镇东山村外来宫公寓1、2楼，此前为闲置场所。
4: 项目是2025年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那我们通过盘活建1000平米的闲置空间，把它打造成集职工活动、妇女之家、青年之家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体活动中心。
0: 磁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总投资100多万元，设有舞台区、餐饮区、活动区，可满足村里举办文娱活动、群众办理喜丧事宴席的需求。看到装修一新的家宴中心投用了，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5: 民呢是条件相当好，那我们就搭建民家窗哦，家房来好来，这安尼相当安全，佮相当好些，相当卫生啊，统一管理相当贴。咱就重新重建，先对在人民的层面哦，先是也提供也会便利。
0: 接下来，磁灶镇东山村将用好云景家宴中心这个阵地，发挥其文明新风引领功能及资源盘活造血效应，通过规范化运营和对外惠民开放，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在降低村民办事成本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一中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为毕业生志愿填报支招。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学子毕业。欢迎回来。26号下午，2026年双一流院校现场招生咨询会晋江一中专场举行。来自省内外的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晋江一中，为高三毕业生提供面对面志愿填报指导。 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毕业生们结合自身分数和兴趣，就专业设置、就业前景、校园生活等，与高校招生老师深入交流。
6: 我想了解的就是一个江南大学了，然后武汉理工、华东理工、南京理工这些比较理工类的，因为我感兴趣生物，就刚好那些有酿酒，就是江南大学的酿酒工程、生物工程之类的，就问他们我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我高度近视能不能报，或者说一些他课程研究占比啊，就研究室的占比跟理论类的占比这样子吧，然后还有一些住宿条件那种很基本的嘛，然后都给我一个挺满意的，就是很详细啊。
0: 相比于线上咨询，线下咨询能获得的信息更真实、更全面，对志愿填报更有帮助。
7: 我可以更加广泛的去了解到各个学校，这具体上我更适合哪一个学校，然后更适合什么专业，然后对他们学校有更深入的进行一个了解。
6: 很感谢学校给这个平台，让我们接触这些高校的一些老师，来对我的高考的志愿填报进行一些指导，然后线下咨询一下可以更清晰、更明朗一点吧，然后方便自己去抉择。
0: 从校方到高校，从毕业生到家长，这场咨询会让志愿填报不再是一场信息战，而是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据了解， 该咨询会自2022年举办以来，参与高校数量逐年增加，从最初的30多所

0: 增至今年的62所，规模不断扩大。
1: 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这些优质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相互了解，能够让我们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到这些高校当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和更好的未来。
0: 25号，仰章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毕业班毕业典礼举行，216名学子圆满告别初中生涯，奔赴人生新征程。现场，晋江经济开发区领导和学校领导向优秀毕业生、热心家长等颁发荣誉证书，学子们手捧鲜花献给恩师，用最质朴的方式感念3年悉心教诲。
2: 感觉挺激动，挺开心的吧。然后我们的每个老师都很认真、很负责，对我们也是悉心陪伴吧。就希望母校成绩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加油努力。
3: 3年前，其实就对我们这个学校的创办，我是非常欣喜的。因这3年共同陪伴孩子跟老师一路走过来，我们的孩子是见证者，也是开拓者。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作为我们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的这个家长，来参加我们孩子们的这个毕业典礼。非常感谢老师这3年默默的付出，辛勤的陪伴。
0: 据了解，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的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2023年秋季正式招生办学。本届毕业生共计216名学生，他们于2023年9月入学，在今年6月顺利完成3年初中学业，圆满毕业。
4: 我们希望说，通过这样子一个毕业典礼，啊，让孩子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初中生活，让他们懂得感恩，感恩老师。感恩我们母校，我们也对首届毕业班的同学说一句，祝各位前程似锦，以后常回母校看看。
0: 26号上午，侨生中学举行“新传70载，扬帆新征程”2026届初三毕业典礼，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典礼开始前，全校师生共同回顾了初中3年在校生活视频，伴随着70秒七至时钟倒计时视频。全体师生齐声倒数，在回溯学校70载办学岁月的铿锵回声中，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典礼分序章、仪式篇、感恩篇、展望篇4大板块，以庄重完整的仪式回望3载求学路，传递母校祝福，更续侨生文脉。校长吴健康寄语全体毕业生，牢记侨生精神，心怀感恩，勇毅前行，以少年之志奔赴广阔前路，师恩如山，温情满场。感恩篇章中，各班班长代表全体毕业生向全体初三任课教师献花，一束束鲜花承载学子对3尺讲台耕耘者最诚挚的谢意。
5: 祝我们同学们呢，在今后的生活里面，那个一路顺风，那前程似锦，那个未来光芒万丈。
6: 就是感觉比较开心嘛，因为毕业了，然后也为那个接下来的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感到一丝激动嘛。与旧朋友分别，然后又有要结识新朋友的期待，就有一种舍不得，然后又有点激动的心情。
0: 典礼上，学校表彰优秀毕业生，颁发校友会责任人聘任书，并开展校友树揭牌仪式。师生在凤凰树下留下合影。3载耕耘结硕果，7尺星火起新城。此次毕业典礼融合感恩、传承、启航多重内涵，让全体毕业生深刻体悟今日我以侨生为荣，明日侨生以我为荣的使命担当。带着母校70载沉淀的底气，怀揣热爱奔赴山海，在人生新征程乘风破浪，逐光远航。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突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破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Stop!

0: 你家回门回门
1: Yeah.

最挂路，最挂路。

心动带了因韩车爷，将我放置严府，记着严连，以严连所说。

色色上之掩护日益作欺呀。

0: 富贵严冻我心，
1: 我怎么又
0: 岂是丈夫所为？

0: 如此，你应该我上将不为一官。
1: 哎呀，刘家为何去到严府，那严连不分用色，便将这一套害人的富贵，与我穿在心上，将这段负心的举动，与我打在肩上。我纵然不问，也不悔一死。可惜我，我这边是。

0: 一路倒来，面色苦相，眼见黄昏已过，我也是无有主意呀、啊。
1: 舅啊，你无有主意？
0: 是呀、啊，无有主意。

0: 会难，我嫂嫂一动都走掉。
1: 都走？哎呀，若是都走，他刚才岂能善罢甘休？不说救不了婶婶，只怕义兄的性命也难保啊！
0: 救啊！救不得呀！
1: 救不得呀！

以令难之心托生一万，就连却心无对策，又瑟缩，就连真正是大不敌呀、啊！红六瑟瑟有失，就连义兄面罪，那如何交代呀？连连怒斥啊！你害阮一世死不掉，却躲能躲往何处呀？

0: 长，事到如今，我都一个两全之计。
1: 有何两全之计？
0: 两袖九的义兄，不的义嫂，夺回金案，我退。
1: 退什么？
0: 退地。
1: 哎！死不掉，死不掉，死不掉。

0: 臣呀，你命令代役，我岂不得？只是这退给之事，万万使不得呀！啊，
1: 就顾不了朋友，顾不了恩爱，就顾不了义气，是因为今

严年奴插马，切齐行奴马干练，害我胡吹利用本领，生生。

严

0: 羡慕你们人如此地苦，是何缘故？莫非是我家姑娘有什么风险不是？
1: 不，你兄一人有救，不得我东边用去了。
0: 想得你堕入哪一只心硬了，莫非你罪过了？
1: 我罪过了，
0: 好人铁棒。

0: 爷娘家，听外面高阁喧天，就是插枝的花叫大路，这要如何是好啊？
1: 我就是靠了，
2: 且不靠。
0: 你去不得呀！
1: 呀，嫂嫂，

0: 一呼，回救高楼，九年也来了。
1: 啊！
2: 有天啊，紧急有天
0: 啊！是。有请周大人。
1: 那。

0: 老爷，哦嘿，
1: 该好该好，
2: 行动咖喱，你陪酒带你去饮酒，为何我要一心难为

0: 叫一家大千金难来饮酒，不可打了一回你死啊！
1: 哎呀！

0: 千红也表出有好之福，他在我二秀又是何等之人，你听无论他怎做的切表
1: 啊，我的得救你了，都是你做了好事。

0: 今夕会客行动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皮肤我是其实咱就就一种在家南搞我人一久比上下多么下几次连的风连色是日害死的也不让共建可见的名声。
1: 嗯，期待就告你去办。
0: 是
1: 可你这个旧人啊，都是你做了好事，本老爷差点命送你手，管他留下跟我滚出去。

0: 你呀，我不敢过下苦，苦断姻缘，断肝。
1: 我这面好，唔会托你无义之人，托你活夭死。
2: 九林，
1: 你比屁不屁，我这面好，唔会你这无体之徒，托你无边啊活必死。
3: 九林，九林，你这龙心飘飞，欺天太素。我只亲戚不离为我，你的官官来往，你的高科历史，嘿，你是大言大论，大哥，我怕是你鲁莽小人。
4: 大言大论，大哥，你我怕是你鲁莽小人。

嘿呀，我到底是做什么孽

不懂你。

的，当代水火对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来伸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拉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明论远近，合理入眼。你在看啥呢？
6: 嘿嘿，我在看小说。
5: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6: 这样子可以了吧？
5: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6: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5: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那到这儿，我们儿童 A 组器乐类的节目呢，已经展示完毕了。音乐的旅程呢没有终点，少年的追梦永不停歇。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所有小选手们扬帆起航，每一位小选手用自己的乐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用热爱诠释乘风破浪的真谛。这份勇气，这份坚持，远比比赛的结果啊更要重要。那相信在未来，他们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乘风破浪，逐梦前行。下一场要开启的是儿童 B 组声乐类的初赛，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再见。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班长，让我们出发了。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走吧，走啊！
1: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0: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是。
2: 装，你可是断装，傻呀！
3: 老侯，别那么紧张，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
2: 啊，
3: 等他从是非大队退回来，且住呢。
2: 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4: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你现在心情好呗。哼。
2: 哎，问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3: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2: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啊？
4: 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2: 哎，都吐，你靠边，靠边，靠边。
4: 来来来，漱漱口。哎，谢谢。
5: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嗯，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再一起去跑步，可能着凉了。
4: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
5: 哎，怎么回事？嗯，
6: 我们。
4: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厂子那样，咱们呢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7: 别客气了。
4: 你们厂上有个纸袋子，秦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7: 好，辛苦了啊，没事没事没事。
4: 大家各自找房间吧。
7: 哎。
8: 不错，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
7: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8: 你别紧张，放轻松。

0: 总，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
1: 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
0: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2: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0: 您说，
2: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0: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你大可放心。
2: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0: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2: 没问题。
0: 下周一见。
2: 周一见。
3: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4: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3: 可以啊，晚饭见。

0: 老师，有您那从医院前来报到，手续都办好了，办完了，就等着跟您走了。
1: 丑话说到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您，做好准备了吧？
2: 保证完成任务，闪亮，走。
3: 哎呀！
4: 赵司令，赵司令，
5: 陈少队，
4: 别跟我闹了，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给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7: 刘主任，
8: 刘主任，
9: 大家好。
4: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着我们的。<笑>里边请吧，
9: 请。
4: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 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10: 什么事儿？您说。
4: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10: 赵司令。
11: 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笑>
4: 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好，刘主任来回答。
11: 我要说一句，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笑>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 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
4: 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11: 我知道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 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 全面贯彻，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
10: 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啊，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12: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啊，刘主任，那个大迪同志。 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啊，
10: 嗯，
12: 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4: 是这样。
0: 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1: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
2: 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
1: 嗯，哎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
2: 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
1: 嗯，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两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3: 妈，夏叔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
2: 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
1: 夏叔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2: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嗯，
3: 来，再干一杯。
1: 哎，这回是去哪里？
2: 嗯，
1: 哦，对了，保密不能问。
3: 来，
4: 不是，玉涛，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5: 怎么了？
4: 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
5: 看了，
6: 真看了，
5: 真看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
6: 一日生活制度，
4: 他还给咱们是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
7: 你们都看那个第9条了吗？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2次除名。一次就停飞，2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8: 这，你也说两句。
7: 嘿，
8: 哎，
7: 说。
9: 不过于涛，我确实有点意见。
10: 你看那条啊，原则上每周只有1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1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12: 这还有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你看，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在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立正、稍息、敬礼、
13: 齐步走。
14: 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
7: 说什么呢？
4: 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兴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
7: 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是非大队啊，
4: 这不就是新兵营吗？
12: 我发现你别看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
4: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
10: 同意，不反对。
5: 都说完了吧？
14: 雨桃，你真得想点办法。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
10: 对呀。
5: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再召集大家碰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10: 好，你这也坐不下，坐地下，
5: 坐地
10: 下，找地儿坐。来，
5: 别闹了啊，
10: 这都别洗马哈。
0: 还是没到啊？
15: 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0: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
15: 你想让我说什么？
6: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15: 你真想听？
13: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哎，纪律手册。
5: 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3: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10: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侍卫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16: 其实也不难带，
17: 要想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7: 是，其实我也明白，但我就是气不过。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什么意思？讽刺我？
15: 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啊？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
5: 今天都聊得很好啊，
15: 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18: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任务和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1: 于涛聪明，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2: 是的。
3: 报告，谢振宇，康延成到了。
4: 走，
5: 来吧，
3: 请进。
5: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啊。怎么称呼？
3: 啊，吴强。
5: 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
5: 谢振宇。哎，
3: 这样，你先收拾收拾，
5: 我还有事。来吧。啊，哎，谢谢啊。
3: 哎，
5: 没事没事。
3: 这边吧，啊。
5: 秦大队长，好久不见。
6: 是，
5: 我也很期待。 这次见面，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政委好。现在是2点10分，你们迟到了7小时10分钟。
7: 陆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8: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5: 不叫报告，叫通报。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

0: 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儿。
1: 早点休息，临睡之前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
0: 是。
2: 好，
0: 政委，咱们就看看康延成了。
3: 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咱们天上见。
4: 哎，报告团长，站队长。
5: 政委，大队长。
4: 对，站！哎，警官，来，所有人乘两列集合，快！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尔各，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
6: 下看，撤！
4: 向前撤！
6: 不收！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8: 全员一鸣。
9: 刀队长同志，全队集合完毕，应到20人，10到19人，请指示。
10: 有令。
9: 撤。

0: 谁没到？
1: 报告120团，谢振宇没到。

0: 排长，到，出列，这儿。回宿舍，看看县里鱼怎么回事。命令他出走，这儿。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
1: 大家听到吗？这就开始了。
2: 注意力集中，一、二、三、四。起床，起床，起床！还睡呢啊，出操了，就差你一个。
3: 不是你干什么呀？
2: 上操课那不知道吗？
3: 今儿礼拜天出什么操啊？
2: 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来，一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
3: 赶紧的。嗯。哎，给我把牙膏挤上啊。
4: 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
5: 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伍长，组织大家刷首歌。
6: 跑步唱歌，
3: 服从命令，三大纪律颁奖注意。
7: 是。
8: 革命军人，革命老弟，预备，
9: 唱。
10: 革命军人，革命老弟。
11: 向前入列，
12: 努力上。
13: 一切皆辛苦，坚持会不掉意志。战斗胜利，一而不拿群众一支箭，群众对我有无有喜欢？一再一切，教会要归功，不厌其烦，人民的负担。
14: 一二三四，
15: 一二三四，
16: 一二三四。
3: 将前看，首先，讲一下，首先，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 动作认真，提出表扬。8点，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试飞院参加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
17: 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不都是世纪对决啊？哎，
1: 这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
2: 一言为定啊！哎，等一下。喂，是，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空勤餐厅这儿。好，
3: 来了，路过左转。
4: 谢谢，
5: 慢点。不客气。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2: 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哎，
4: 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照我们便宜。
2: 谁小姑娘啊？
4: 叫阿姨。
2: 你好，
4: 请问是夏淑柳女大同志吗？
2: 是。
4: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2: 谢谢，谢谢啦。
4: 王云哲，
2: 谢谢。
4: 哎，好了。

0: 喂，雅虎，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 你是不是很忙
0: 还好。
1: 那个，
2: 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0: 好，我马上打。
1: 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
2: 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0: 雅虎。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发誓。
2: 宇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0: 暂时保密。
1: 行吧，我不问了。
2: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0: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
2: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0: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2: 挂了啊。

0: 妈，找文儿，找文儿，
1: 到，
0: 把仙人鱼给我进来。
2: 是。
1: 政委，
0: 干嘛去？
1: 大队长让我去找仙人鱼。现在啊，
0: 对。

0: 请进。
1: 哎，子勇，什么事儿？
0: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1: 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0: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你笑什么？
1: 哎呀，子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是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是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是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
0: 我不走，
1: 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
0: 你保证？
1: 我保证。报告，进来。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手册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2: 没有了。你告诉我，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3: 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
0: 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岩成吃的。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阅读本大队纪律手册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操操。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 依据纪律手册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4: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册了？
0: 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5: 您不出工？
0: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 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手则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手则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则，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明白了？
4: 明白。
0: 好，你可以走了。
4: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说。
0: 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
4: 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
0: 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4: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
0: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
6: 明白了，你可以走了。是。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7: 那又怎么样了？我更加坚定了，侯团长反对他进是非大队，是有道理的。说。
6: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7: 四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二呢？
4: 嘿，二，行，你说。
6: 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7: 四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
6: 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秦大地同志，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0: 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行其事，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呀，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

0: 就在那儿呢，你去问他。快走了，忘了。小陈输了。嗯，
1: 他接了。
0: 接了。他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于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非得打他个满地找牙。
2: 没想到还有姑娘们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这么快就要开始了。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闯吧。
3: 什么意思啊？
4: 待会儿赶紧吃啊！8点钟登车结束。
5: 报告，
2: 怎么了？
5: 咱们这儿也有礼堂，干嘛去世飞院？
2: 王亚麻同志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是国家世飞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按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好，
6: 再说一个规定啊，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
2: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因为世飞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肯定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但在他们前头，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郑伟，不是，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3: 不用，就这点活。
0: 真不用啊？
3: 真不用。哎，夏医生，
0: 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3: 什么事儿？
0: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这什么情况？<笑>这
3: 我有，你看他这样。郑伟，我没有，你有？
0: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
3: 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0: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演员。我们这可没有演员，你找演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演员差了？
3: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何演员。
0: 哦，
3: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0: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3: 好，
0: 先我走了。
3: 嗯，慢走啊。
0: 好。

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 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是什么。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 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

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101团。 101团，你们知道，海军101团名冠中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 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敌，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和功勋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曾3次点将，并25次接见了这个团的41名战友。周恩来总理曾先后接见了这个团的79名同志，称这个团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 英雄部队，1965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团一级单位。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当战斗机飞行员，同一年。 成为了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他出生在一个飞行世家，父亲是我军第一代空中英雄于兆龙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哎，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阿姆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间断，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1: 晋江举行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宣传系统开展七一红色研学主题党建活动，
1: 晋江警务护航营商沃土，赋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活动，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大家一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广泛凝聚全市党员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王明源走访慰问了老党员陈章进、许天祥，并为许天祥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王明源为他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点赞，感谢他们为晋江发展所做的贡献，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当天，王明源还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和存在困难，为他们送上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王明源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落实帮扶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王明源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建引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树立标杆，做好表率，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基层队伍，筑牢战斗堡垒。市领导张才贵、陈英皇参加活动。
1: 6月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到罗山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市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街道重点工作思路。
0: 王明源指出，近3年来，罗山街道呈现出明显变化，基层治理、经济运行、创新转型态势更平稳，城区建设、民生事业、安全治理成效更实在，稳稳拖住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王明源要求，接下来罗山街道新班子要把握好新与进，努力争先进位，展现新作为、新气象、新成效，要在激发基层党建活力上争先进，坚持党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立标杆，做表率，树典型，带好队伍，选好配强社区两委班子，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要在深化产创融合上争先进，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抢抓人工智能风口，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优质服务助力进品出海，要在打造产城人融合上争先进，坚持科学规划指引，以行政中心区、科创新城区、高铁新城区、集成电路科学园区、临空经济区、食品产业集中区、适宜文创区、同创为抓手，写好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文章，树立示范标杆，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争先进，鼓足拼劲，下定决心，破解瓶颈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管好各领域安全工作，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以实际行动维护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向前行的好传统，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市领导陈清平、陈文斗参加调研。
2: 27号上午，挥毫贺书院，泼墨送华年，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成立仪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区闽粤公园举行。
0: 现场宣读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组织机构及特聘书画师、摄影师名单，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洪元成当选为晋江市人大书画院院长，颁发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机构人员聘书，举行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揭牌仪式等。据了解，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的成立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代表履职载体、厚植人大文化底蕴、营造书香机关浓厚氛围、凝聚各界发展共识的创新探索。今后，晋江市人大书画院将把牢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中弘扬主旋律，深耕晋江文脉，在扎根沃土中创作好作品，发挥人大优势，在服务履职中搭建连心桥。当天，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此次展览共征集作品72幅，涵盖书画、国画、摄影等多种形式。泉州晋江市领导高向荣、陈长义、林家达、蔡文清、陈立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晋江举行“永远跟党走，禁毒我同行”2026年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民禁毒。
0: 活动现场，领导嘉宾共同启动“无毒有邻”项目。据介绍，无毒有邻项目将扎根邻里中心，融合市教育局、林学社、市妇联、白兰花家庭驿站等社区服务资源，打造仿真毒品展示、禁毒互动体验特色展区，借助沉浸式体验加现场科普讲解，让青少年清晰分辨各类毒品及其伪装样式，从根源增强防毒意识，筑牢青少年拒毒防护墙。针对麻精药品滥用风险，晋江市禁毒办联合市场监管局创新宣传载体，将全市药店打造成禁毒前沿哨店。活动现场，一批专为药店定制的禁毒科普手册发放至药店代表手中，此后市民购药时可随手取阅，每家药店都将成为一个流动的禁毒微课堂。在禁毒群防群治方面，晋江持续激活社会合力，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3所高校禁毒宣讲队代表青年党员说禁毒，现场发出“从我做起”倡议，展现青年

0: 安当，实现珍爱生命、无毒青春、平安家园目标。此外，公安民警及警署原创禁毒说唱歌曲《在你身边》，自导合唱歌曲《唯念阳光》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禁毒知识，让防毒拒毒理念深入人心、根植人心。据统计，今年以来，晋江各镇街及市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已累计开展各类禁毒宣传教育活动182场次，覆盖人群超6万人次。随着无毒有邻项目的深入推进，晋江基层防毒墙将进一步夯实。市领导吴遵义、陈清平、吴丽婷参加活动。26号，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分别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及专题党课活动。26号下午，市领导林家达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及专题党课活动。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路段，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排查路段交通通行秩序、道路安全设施设置、路口通行隐患等关键情况，细致核查路段日常交通管控、隐患点位排查治理、交通安全劝导等工作开展落实情况，针对路段存在的潜在交通风险管控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进困难党员家中，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存在困难，并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当天，市领导还以树牢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开新局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26号下午，市领导林小维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暨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竹树下社区居民融合大楼出租场所，市领导一行详细查看了场地、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并围绕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管理责任等与企业主进行现场会谈，督促其切实增强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随后，市领导一行先后走访赤溪社区、梅青社区，亲切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勉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当天，市领导还在梅青社区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结合当前重点工作，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思想共识。
1: 26号，晋江宣传系统组织开展“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红色主题党建研学活动，寻访惠安红色革命旧址，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
0: 在讲解员带领下，党员们先后走进惠安暴动筹备会、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实地回望土地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历史，走进晋津支部遗址、胡代头村革命历史纪念馆，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坚守信仰的动人故事，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再现老区人民不屈的革命精神。随后，党员们来到崇武解放军庙，瞻仰27位为保护群众壮烈牺牲的解放军烈士塑像，感悟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家国情怀，深刻体会共产党人舍身为民的初心使命。此次活动以实地研学淬炼党性，引导宣传系统党员在红色足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宣传工作成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晋江拥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如何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晋江公安聚焦企业急难筹判，高标准建成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一窗集成、多警联动、智慧高效的一站式警务服务，打通安商户企最后一米，持续擦亮晋江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3: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对民警表示感谢的市民黄芳。据了解，黄芳经营一家茶叶店，主要销售某品牌的茶叶，生意甚至做到了菲律宾。几年前，他用于和菲律宾客户资金往来的银行卡被外省警方给冻结了。
4: 因为冻结了，虽然说钱拿不出来，还影响到我其他银行要去办银行的事情，都办不了。买房的时候 然后想要按揭。

0: 接，然后银行说我是高风险客户，也按揭不了，然后也办不了银行卡。
1: 黄芳介绍，疑似有诈骗钱款汇入账户。当时，河南和宁夏两省三地公安机关同时冻结了他的银行卡。如果要解冻，他必须前往这三个地方的公安部门。出于路途、时间、佐证材料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黄芳暂时搁置了解冻银行卡一事。然而，就在前段时间，转机出现了。
0: 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服务中心，说能帮忙，然后就进来试一试，1个月时间就解决了。银行那边说已经解冻了。
1: 2025年8月3号，晋江公安立足群众所盼、企业所需、公安所能，全力打造了集接报案、社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聚力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安商暖企的服务环境，兑现依法办、有人办、专业办、高效办服务承诺，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创业、安心发展。
2: 为企业群众提供规范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接报案服务，涉诈银行卡解冻、手机卡解冻服务等一站式服务。
1: 针对过去异地执法不规范、账户冻结不合理、协作沟通无门路等烦心事，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专门设立警务协作专窗，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三位一体协同机制，实行专人对接、专窗审核、专线流转。对异地执法协作事项严格把关、规范流程，及时发现并制止随意冻结、超额冻结、长期冻结等违规办案行为，坚决守住依法办案底线，维护企业合法财产权益，成为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管家。
2: 去年12月中旬，曾女士经营的协财企业账户收到的货款中混入了涉诈资金，账户被外地司法机关临时冻结。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无法发放，生产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焦急万分的他来到中心求助，民警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协助收集完成交易证据，跨省对接协调，很快帮他完成了这个账户的解冻。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警务是最实的护航保障。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科技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受理、办理、反馈、评价全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一件业务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可随时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填报一体机与 AI 数字机器人小安搭载全域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全场景服务，企业群众轻点屏幕即可获得及时解答、材料清单和清晰指引。50%以上常规咨询实现秒回，咨询等待时间大幅压缩，让社企服务更智能、更高效、更贴心。
2: 中心设置警务协作窗口，全面对接异地公安及法院、纪委、监委等单位的警务协作，规范律师来访。杜绝异地公安机关逐利性执法、违规办案等行为，设置涉企执法服务窗口，负责手机卡解冻、银行卡解封、企业咨询服务，为受困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银行卡解冻援助，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便利。
1: 为让服务更规范易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涉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标准化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专业政策通俗化，让企业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数字化举措推动警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线上办，从人工等向智能打转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2: 未来中心将更重视科技新景和人工智能加，提升中心智慧服务能力，聚力打通部门壁垒，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中心服务效率，加强警员业务能力培训，升级数字人的知识库，提供更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更高效的业务办理，让企业和群众感受更多的便利。
1: 警方介绍，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以智慧赋能提效率，以一窗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

0: 更强保障，把警务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把暖心举措送到发展关键处，以实际行动践行安商互企庄严承诺，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6月25号至26号，泉州市智能塔式起重机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市举行。来自泉州各县市区的41名塔式起重机操作员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
2: 6月25号下午，在经济开发区安东源安塔福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来自各建筑施工企业的塔式起重机操作员依次登上比赛起重机，展开空中穿针引线般的技能比拼。只见他们端坐在驾驶舱内，稳稳吊起灌满清水的水箱，在起升、回转、变幅中完成水箱定点停放、杆内运行等考核项目。本次竞赛基于新一代智能塔式起重机的应用操作，充分考量参赛选手平时吊装作业的熟练度、精准度和平稳度。值得一提的是，空心铸体穿杆环节还引入腾辉智能塔机操控系统，让行业最新的 AI 技术运用直接落地赛场。据介绍，智能塔机操控系统具有高效、安全、降本等优势，未来将成为起重机装备操作的主流形式。本次竞赛不论是实操还是理论考试，均加大了人工智能的考核内容，引导行业技术能手主动拥抱新技术，掌握新技能。
3: 这一次是 5G 智能比赛，也可能考验的还是说更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些也可能在不断的完善嘛。
2: 本次竞赛由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社局、泉州市住建和城乡建设局主办，晋江市人社局、晋江市总工会等单位承办。获奖前3名的个人选手将有机会被认定为泉州市金牌工人，或申请泉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甜甜，慢点跑。
1: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啊。
0: 甜甜，甜甜，
1: 你不是阿爸。
0: 甜甜，
2: 真可爱。
0: 甜甜，
3: 阿勋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0: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0: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哦。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0: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

0: 是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1: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0: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2: 甜甜乖，
3: 阿妈现在你回家。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的少在外头乱。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阿海，
1: 阿爸。
2: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1: 好一个父慈女孝，
2: 阿青，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0: 混蛋，你要说什么？阿妈，我害怕。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的。
1: 保护？
2: 难道阿青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你说什么？
0: 阿青，我回来了。 甜甜，阿青，你在哪儿啊？阿青姐，甜甜，阿青，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4: 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豪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3: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4: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3: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5: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6: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你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0: 你也吃。
6: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新、
4: 阿海、
2: 阿海。
1: 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将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5: 阿汉、
4: 阿爸，哎，
0: 阿爸、
1: 阿伯，
4: 哎，阿爸，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5: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5: 来，你们看看这个。
6: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1: 什么？

0: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吴林养老里那些值钱的家事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0: 好，请
1: 请。

星、汉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他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欺人太甚。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1: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师弟
0: 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1: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0: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1: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
2: 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阿叔，师兄，我，唉，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0: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也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2: 师弟，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笑>
0: 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阿南，阿心性子较悍，不适合伤害臣子。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1: 我都听阿伯的。
0: 好，
1: 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阿爸。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0: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
1: 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0: 的胃。阿斯，
1: 哎，
0: 好好照顾阿杰。
1: 是，老爷。
2: 我不。
3: 阿杰，阿信。
0: 阿汉，阿信从小就没了娘，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4: 阿伯，我去劝劝阿信。
0: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海，
2: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1: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星跟我才会这样。唐海，
2: 你把阿海放了，我给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1: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2: 阿青，
1: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2: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暑热来袭，中医支招科学防暑，爱心空调进校园，内坑镇怀福小学实现空调自由。晋江一中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为毕业生志愿填报支招。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学子毕业。端午刚过，小暑节气将至，三伏天也越来越近。近期我市持续高温闷热，闽南地区暑湿交织，稍不注意防暑就容易引发中暑。近日记者走进晋江市中医院，来听一听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带来的专业中医防暑养生指南。闽南地区夏季高温多雨而潮湿，暑邪常兼携湿邪而侵犯人体。医生建议防暑要做好这12字口诀，即要避暑、多饮水、睡好觉、莫贪凉。
1: 要避暑的话，就是我们避免在户外或者是室内高温密闭的环境中长期久待。那我们运动的话，建议在午后傍晚的时间，去户外活动会比较适宜。那多饮水的话，我们推荐的话就是多喝温开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淡盐水。那当然有的人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味道很淡，也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代茶饮，比如说我们的乌梅汤。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闽南地区很流行的一个四神汤，也是可以推荐使用。
0: 四句防暑口诀覆盖起居、饮水、作息、饮食方方面面，夏季心火旺盛，午休也必不可少。长期贪凉吹空调、喝冰饮，则会损伤脾阳，诱发腹泻、鼻炎反复。眼下即将进入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温补阳气的黄金时段。针对脾胃虚弱、常年胃寒、阳气不足的人群，医生推荐特色灸法调理。
1: 那我们现在三伏天的话是一个补阳的一个好时机，那可以到我们中医院门诊，或者是说爱国楼门诊部那边去做三伏灸或者是督脉灸。那这个的话对我们人体补充阳气和扶正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日常在家也有简易防暑小窍门，通过按揉两处常用清热穴位，就能快速缓解暑热带来的头晕头痛。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取我们的合谷穴还有曲池穴做相关的一个按摩，然后达到一个退热止头晕头痛的一个功效。具体的话可以我们采取取合谷穴在两虎骨之间，这样按揉刺激大概1到3分钟。曲池穴的话在我们曲肘的

0: 走横纹中央，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按揉1到3分钟，能达到一个泄热，还有一个止头晕头痛的一个效果。
1: 同时，医生提醒，高温环境一旦出现中暑征兆，要第一时间转移至阴凉处开展急救。若患者高热、抽搐、意识不清，必须立刻拨打120送医。
2: 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内坑镇怀福小学全体师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清凉礼物。气坑村委会和怀福小学气坑村校董会共同筹资30多万元，为全校教室安装全新空调，让学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24日，记者走进怀福小学的教室，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从设计规划到施工调试，短短一个月时间，12间教室、8间专用室，共计42台全新空调全部安装到位。
3: 往年夏天，教室闷热不堪，上课满身是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现在走进教室，凉风阵阵，学习都舒服多了。
1: 往年盛夏时节，教室闷热一直是困扰怀福小学师生上课的一大难题。为改善办学环境，助力学子安心求学，气坑村委会、怀福小学气坑村校董会心系学校发展，多方奔走筹集资金，抢抓工期完成了空调采购、安装与调试工作，让空调顺利投入使用。
4: 至此，学校所有教室、专用室、办公室都有空调，实现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是内坑镇目前唯一完成该项目的小学。
1: 据了解，长期以来，怀福小学气坑村校董会秉持崇文兴教、反哺桑梓的初心，持续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发展。除本次筹资加装空调外，校董会常年筹措资金完善校园硬件设施，还设立了讲教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以多项务实举措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4: 在此炎热的夏日，孩子们吹着空调在凉快的教室里学习，让人无比欣慰。30位爱心相衔的慷慨解囊，彰显了隔壁老区气坑这个全国文明村崇文重教、心系桑梓的助学情怀。学校将用优异的办学回报乡贤们的厚爱与支持。
2: 26号，慈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揭牌启动仪式举行。云景家宴中心占地1000多平方米，投资100多万元。家宴中心的投用不仅可以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树立文明新风，还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慈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职工活动中心、妇女活动中心、青年活动中心揭牌。据了解，云景家宴中心位于慈灶镇东山村外来宫公寓1、2楼，此前为闲置场所。
5: 项目是2025年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那我们通过盘活建1000平米的闲置空间，把它打造成集职工活动、妇女之家、青年之家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体活动中心。
1: 慈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总投资100多万元，设有舞台区、餐饮区、活动区，可满足村里举办文娱活动、群众办理喜丧事宴席的需求。看到装修一新的家宴中心投用了，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6: 民呢是条件相当好，那我个就搭建米家窗哦，家风来好来，这安尼相当安全，佮相当好些。相当卫生啊，统一管理相当强。咱这中心重建，先对在人民的层面哦，先是也提供也会便利。
1: 接下来，慈灶镇东山村将用好云景家宴中心这个阵地，发挥其文明新风引领功能及资源盘活造血效应，通过规范化运营和对外惠民开放，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在降低村民办事成本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一中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为毕业生志愿填报支招。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学子毕业，

0: 欢迎回来。26号下午，2026年双一流院校现场招生咨询会晋江一中专场举行。来自省内外的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晋江一中，为高三毕业生提供面对面志愿填报指导。
1: 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毕业生们结合自身分数和兴趣，就专业设置、就业前景、校园生活等与高校招生老师深入交流。
2: 我想了解的就是一个江南大学了，然后武汉理工、华东理工、南京理工这些比较理工类的，因为我感兴趣生物，就刚好那些有酿酒，就是江南大学的酿酒工程、生物工程之类的，就问他们我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我高度近视能不能报，或者说一些他课程研究占比啊，就研究室的占比跟理论类的占比这样子吧，然后还有一些住宿条件那种很基本的嘛，然后都给我一个挺满意的，就是很详细啊。
1: 相比于线上咨询，线下咨询能获得的信息更真实更全面，对志愿填报更有帮助。
3: 我可以更加广泛的去了解到各个学校，这具体上我更适合哪一个学校，然后更适合什么专业，然后对他们学校有更深入的进行一个了解。
2: 很感谢学校给这个平台，让我们接触这些高校的一些老师，来对我的高考的志愿填报进行一些指导，然后线下咨询一下可以更清晰更明朗一点吧，然后方便自己去抉择。
1: 从校方到高校，从毕业生到家长，这场咨询会让志愿填报不再是一场信息战，而是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据了解，该咨询会自2022年举办以来，参与高校数量逐年增加，从最初的30多所增至今年的62所，规模不断扩大。
4: 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这些优质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相互了解，能够让我们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到这些高校当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和更好的未来。
0: 25号，仰昌中学开发区小区首届毕业班毕业典礼举行，216名学子圆满告别初中生涯，奔赴人生新征程。
1: 现场，晋江经济开发区领导和学校领导向优秀毕业生、热心家长等颁发荣誉证书，学子们手捧鲜花献给恩师，用最质朴的方式感念3年悉心教诲。
5: 感觉挺激动挺开心的吧，然后我们的每个老师都很认真很负责，对我们也是悉心陪伴吧，就希望母校成绩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加油努力。
6: 3年前其实就对我们这个学校的创办我是非常欣喜的，因为这3年共同陪伴孩子跟老师一路走过来，我们的孩子是见证者也是开拓者。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作为我们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的这个家长来参加我们孩子们的这个毕业典礼，非常感谢老师这3年默默的付出辛勤的陪伴。
1: 据了解，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的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2023年秋季正式招生办学，本届毕业生共计216名学生，他们于2023年9月入学，在今年6月顺利完成3年初中学业，圆满毕业。
7: 我们希望说，通过这样子一个毕业典礼，让孩子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初中生活，让他们懂得感恩，感恩老师，感恩我们母校。我们也对首届毕业班的同学说一句，祝各位前程似锦，以后常回母校看看。
0: 26号上午，侨生中学举行“新传70载，扬帆新征程”2026届初三毕业典礼，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典礼开始前，全校师生共同回顾了初中3年在校生活视频，伴随着70秒7至10钟倒计时视频，全体师生齐声倒数，在回溯学校70载办学岁月的铿锵回声中，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典礼分序章、仪式篇、感恩篇、展望篇4大板块，以庄重完整的仪式回望3载求学路，传递母校祝福，更续侨生文脉。校长吴建康寄予全体毕业生牢记侨生精神，心怀感恩，勇毅前行，以少年之志奔赴广阔前路，师恩如山，温情满场。感恩篇章中，各班班长

0: 代表全体毕业生向全体初三任课教师献花，一束束鲜花承载学子对三尺讲台耕耘者最诚挚的谢意。
1: 祝我们同学们呢，在今后的生活里面，那个一路顺风，那前程似锦，那那个未来光芒万丈。
2: 就是感觉比较开心嘛，因为毕业了，然后也为那个接下来的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感到一丝激动嘛。与旧朋友分别，然后又有要结识新朋友的期待，就有一种舍不得，然后又有点激动的心情。
0: 典礼上，学校表彰优秀毕业生，颁发校友会责任人聘任书，并开展校友树揭牌仪式。师生在凤凰树下留下合影，三载耕耘结硕果，七至星火起新城。此次毕业典礼融合感恩、传承、启航多重内涵，让全体毕业生深刻体悟今日我以侨生为荣，明日侨生以我为荣的使命担当。带着母校70载沉淀的底气，怀揣热爱奔赴山海，在人生新征程乘风破浪，逐光远航。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

为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不屈，诠释了革命家庭最滚烫的赤诚。晋江安海19间政错，见证了一段段以家许国、勇担大义的壮烈往事。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走进安海19间政错，探寻郑氏家族的红色传奇。安海方陂下，小巷幽深，蜿蜒向前。巷子尽头，一座罗马式红砖洋楼静静矗立了100余年。这就是安海19间政错，当地人称为番仔楼。1917年，由吕飞华侨郑共照斥资建成，建材、灯具乃至大部分家具都是从菲律宾运回来的，是晋江较早的华侨洋楼。
1: 房主郑共照热心公益，是安海养正小学创校人之一。他的次子郑世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而长子郑川田对弟弟郑世美参加的这些革命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的英勇无畏为郑家后辈播下了革命火种。
0: 郑共照以这座番仔楼把南洋印记留在了家乡。郑川田、郑世美兄弟在海外支持参与革命的同时，省吃俭用购买大量书籍寄回家中供晚辈阅读，为家族奠定了革命的基石。及至第三代，郑家儿女们前赴后继，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郑错第三代长房长孙，郑种植在这座番仔楼里长大。祖母陈金展希望他多学知识，长大后有出息，就让他独自住在宽敞的2楼读书习字。初中毕业后，郑种植在安海的小学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逐渐成长为党组织的骨干。此后番仔楼也逐渐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2: 祖母呢是比较疼爱我这个哥哥郑种植的，他也很信任他，是啊。他虽然知道这个是有风险的，有政治风险的，但是祖母还是决定支持他。
0: 祖母陈金展思想开明，虽从未入党，但他对儿孙辈的行动始终默默支持。从那时起，许多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19间政错能称为革命联络站，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地理位置分不开。19间政错位于安海方陂巷7号，周边弯弯曲曲却四通八达的小巷，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3: 后边行啊，这个路一座可以通永定小一座，通永定中学去。外面的人就无非说叫怀是，永定中学学生还是永定小学教师咯，才对知道在处理边，而且叫帮对方落去是通永归的，如果是说乡邻的通过，所以安尼就较容易未协调的咯。
0: 时间来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党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做重新部署。
1: 1945年4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这座番仔楼的2楼召开泉州党组织干部扩大会议，总共有20多人参加，会期历时7天。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决定打通沿海至内地3区的交通线。会议还研究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向全属地区 发动围剿的具体措施，会决定成立晋江县公委、南安县公委、安西县公委以及惠安直属区委。十九间的儿女们在这次会议上多被委以重任，其中郑家璇任晋江县公委书记，他的爱人王金贤任晋江县公委组织委员，朱一丁任安海区委书记，郑仲植、施仁赫呢则参加了以许吉美为队长的挺进工作队，负责打通安西经岭西到广东的路线。
0: 这就是泉州党史所说的十九间会议。
2: 我们现在做的那么工作跟是给大家参加了啊，徐伟良两这个两去啊，两对了死啊，死未了，已经滚下到跟我阿妈闲睡了。
0: 这场会议，一切保卫保密、生活善宿都在翻在楼。郑仲植和同住在十九间的堂叔郑家璇进行了精心筹划，并动员全家共同配合。祖母陈金展和儿媳们，以及家璇的母亲、嫂嫂负责后勤保障。郑家姐妹和年幼的弟弟郑伟玉则承担起放哨送饭的任务。
2: 啊，我这盘去我老母我老妈都不在，一在就开着总会，不同人来，不同人也在呀，就不会那些其他人在了。
0: 在郑仲植、郑家璇的周密安排下，十九间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1: 十九间会议后建立发展起来的党组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0: 其实这栋翻仔楼与革命的联系早在十九间会议之前就已经建立。1942年8月，安海几所小学的进步教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演出，组织成立了晋江县二区抗敌剧团，简称二抗剧团。郑仲植是剧团的负责人之一，堂叔郑家璇则为剧团写团歌、设计团徽。
1: 二抗剧团是当时泉州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文艺团体，郑仲植、郑家璇等人以剧团为掩护，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同时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可以说二抗剧团是郑家子弟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0: 郑家璇为剧团写的团歌至今听起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2: 生活在苦难的年代，
0: 体验着历史的悲哀，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把生命赋予被摧残的土地，更毁弃了封建的腐朽。这不仅是歌词，更是革命青年们的誓言。
2: 三观国团啊，也早了，我也是读小呢。我的老师都是参加你讲的，丁家贤咯，何志明、何书记咯，才给老师。老师参加，我就带人参加了。
0: 二抗剧团的排练地点多是选在当时的简德学校，它与十九间政错仅一墙之隔，后门相通。青年们渴了累了，就到翻仔楼来休息。
2: 大早起嘛，四五点就出去去摸摸鬼唱了，未食就鬼歌。但我学生去起咩嘛做诶，唱老百姓听啊，鬼鬼唱啊！爱国的人，大家嘛要考虑些战争去嘛，要唱抗战的歌。抗战的迄个时阵，大家人革命啊！
0: 二抗剧团成立前后，共计演出了包括《牛头岭》在内的六个进步剧目，分别在泉州市区演出两晚，在安海镇演出七次，共十九场。除此之外，剧团还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鼓舞人心的歌曲。
4: 老同志、老战友这些人啊，非常纯洁，不考虑个人，不考虑家庭，满腔的情很难得。
0: 在长兄郑种植和堂叔郑家璇的带动下，郑家的女儿们也加入了抗日宣传的行列。秀宝、秀智、秀凤、秀慧、淑珍，翻彩楼走出的五朵金花，或在剧团演出，或在游击区担任交通员。翻彩楼的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家人的共同选择。
5: 我妈当时也在二抗剧团，我妈从小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啦。然后来二抗剧团，她还演抗日剧哦，她还带你们当角，演角色，还唱歌，很活跃了。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就是热情洋溢的参加这个抗战活动。
0: 施禄明从小就听闻母亲为党工作的许多故事，如今翻看母亲的老照片及回忆录，不禁感慨，那个优雅瘦弱的母亲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智慧。
5: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瘦弱，大家闺秀嘛，读书人嘛，但是她很坚强哦，她能够游刃于这个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个地下斗争。就像他们说的，地下斗争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的，前前后好几次甩掉了特务的跟踪。1940年，我妈妈那时候在小学任教，许君美是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敌人正通缉他，我妈妈就机智勇敢地掩护他，把许君美救了。所以当时我们很为这个这么勇敢的妈妈感到骄傲。他走到哪里宣传党的工作的，做群众工作，足迹遍布下张全。
0: 施禄明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妈妈与爸爸结为连理之事，就是人们广为传颂的一段佳话。妈妈的家族是郑成功的后裔，而爸爸的家族是施琅的后裔。由于历史问题，两个家族曾立族规，互不通婚。
5: 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然后两个人又走到一个匡庄大道上，所以呢，他们就等于说冲破家庭的阻拦，毅然成婚。
0: 翻彩楼的儿女们，他们的婚姻都与革命紧紧相连。郑秀宝与施能赫，郑秀智与严家祥，郑秀凤与朱一斌，郑秀慧与刘基固，黄淑珍和许志成，包括郑种植与妻子吴碧玉的结合，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革命伴侣，把个人命运

0: 与国家前途融为了一体。
1: 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啊，就出来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一生。然后解放后又陆陆续续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然后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发光发热，所以我心里也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嘛。
0: 番仔楼的红砖，见证了这个家族的每一次抉择。从祖母陈金展的深明大义，到郑种植的冲锋在前，再到郑家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那股拼劲。这座番仔楼已不只是一座宅邸，它是泉州革命的堡垒，也是一个家族红色基因的起点。然而，革命的征程远不止于此，番仔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他们的战场从这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那张春使呢？他负责什么？
1: 据华庆之说，他不理俗物，只是专注的研究典籍里的仙法。
0: 仙法？华庆之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些什么炼丹采药之类的事情。可是谢凹子被捕后，连访和内卫审了他好几回，并没有提到修仙炼丹的事情。
2: 据华庆之说。
0: 春秋二使之间颇有嫌隙。长春使曾经放话说，长秋使行的都是狭隘之事，他要做的是大事。大事。华庆之隶属长秋使，对长春使嗤之以鼻。但我认为，这个人一定不简单，能做到春秋道的长春使。
3: 一定不是什么只知道修仙炼丹的良善之辈。看来春秋道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呀。对了，有间风查到康金的住宅，我已告诉月华君，想必他已找到。

0: 大郎，大郎，大郎，快找义工！
1: 好，我去找义工。
0: 把灯放平，案子伤口，小心。
2: 受伤了，没事，不是我的鞋。你就是康金。康金，
0: 这支克布的商队，这三年每年都会往返克布和神都四次。从克布到神都路途遥远，往返一次至少要3个月，一年4次，那基本上马不停蹄啊。
3: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买主定和春秋道有关。
0: 康金，康金，康金，
1: 人已经死了。
3: 这人怎么死了？他刚才还好好的。
0: 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我一时就没离开这儿。
3: 我看你太久没回来，我担心你去门口看看，谁知道他。
0: 把人带回那位，好好检查。
1: 是。

0: 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 二郎，你要出门吗？
1: 对，很快回来。汤金
0: 的死要出一个文书，你只需把事情经过说清楚即可。
1: 不知道，是我失职，不会接受问询的。
2: 玉华君，
1: 康金怎么死的？
0: 具体还不清楚。

0: 没错，就是这个味道。我在广陵客栈的时候，也闻过。
1: 给我点时间，我马上上去装。摆的漂亮一点。嗯，也不知道准备这么多，二郎会不会喜欢？
2: 二郎一定会喜欢的，亲娘放心。
1: 亲娘，二郎回来了，快准备一下。
2: 二郎，你回来了。
1: 二郎。
2: 亲娘在花园等了你许久。二郎，可是有什么事儿？
1: 亲娘七巧姐费心了，但是我还有些公务要做。哦，那二郎你去忙吧，我跟云芝过节便是了。
3: 哪有？亲娘方才明明许愿说想陪着二郎的，别胡说。恰逢七巧佳节，神都灯会，今日由神都第一舞姬宇文佩佩于洛河花船之上为大家。

0: 没听着。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
1: 什么味儿？哎，是不是点了火折子了？不行啊！
0: 二郎跟新娘到底在干嘛？
1: 我哪知道啊！
0: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知道，我还在这偷听呢。
0: 真没用。

0: 怎么是紫色的呀？给我清水。哦，二郎，这是做什么？应该是一种消食。这不是用来做火折子的吗？二郎研究它做什么？
1: 不要碰，这东西这么奇怪，可能是有毒的，不能碰。

0: 找到了，
1: 。
2: 高纯度的北地玄珠十分宝贵，其中克卜出产的为最佳。
1: 消食不是一种药材吗？二郎今日怎么又查起这个了？
0: 我还要再想想。青娘，你先回去休息吧。
1: 二郎，不如我留下来帮你吧。那二郎，你也早些休息。
0: 青娘，
1: 怎么了，二郎？

0: 怎么会突然被搅乱了计划？郑秋实，那陈超他……
1: 划清这一段，他也没什么用了，杀了吧。
2: 。
3: 那些搅乱神道大计的人，
4: 弟子明白，弟子明白。
5: 月华君，
1: 怎么样？
5: 此人死于马蜂毒。
1: 马蜂毒？
5: 此毒常见，中毒的人身体没有恐怖异状，但会因喉咙水肿窒息而死，伤口在头部的左侧，极其微小。很难察觉。
1: 毒针。
5: 对。
4: 月华君，风雨狼又醒。
1: 知道了。
6: 康金是被马蜂毒所杀，此毒常见，无法追溯毒源，但我敢肯定是春秋道的杀手所为，所以我想，
7: 此人是死在李北七看守的时候。
6: 他担心我的安危，所以私自换班去跟踪了我。
7: 他身为内卫。因为担心你的安危，私自换班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你觉得说得通吗？
6: 我已经让他去写经过文书，把具体情况解释清楚了。
7: 不用解释了，越描越黑。下去吧。

0: 我们要保护陈超，
1: 郎君，华清之的儿子陈超已经带回来了，如何处置？把他保护住，华清之暴露了，陈超必定会被春秋刀灭口。是。
0: 怎么？
1: 华清之害死了韩执事，郎君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0: 太医，你说我该如何？该报的仇不能不报。韩执事是春秋道害死的，陈朝无赦，罪不至六亲或不及妻儿，这是我们联防的准则。
1: 可我想不通。
0: 华清之害死韩执事，我也想杀了他。可联防是酷吏世庄，所谓不过就是监视百官，从中罗织陷害。所以当年我接手联防，就定下了铁律：对事不对人，绝不株连妄杀。这就是我们区别于酷吏的根本。

0: 你确定这是北地玄珠？
1: 确定无误。
2: 客部的北地玄珠是朝廷贡品，在民间为禁品，严禁私下买卖。
0: 春秋道不光花了钱，折了暗桩，甚至还冒着暴露的危险，
2: 居然是为了这个东西。
1: 他们的大计，一定与此物有关。
0: 萧氏可以治病，入药，存活着。

1: 我们还可以炼丹，若是治兵的话，芒硝就可以了，不用这么高的纯度。所以，另外三种都有可能。
2: 也就是说，那三种都有可能是春秋岛的目的。
3: 我们必须在搜查范围，
4: 所以我找你们来，就是想除一反三的。

0: 最近神都来了一位老神仙，每日都在留白楼讲经论道，据说对炼丹之术颇有影响，而且此人你认识？我认识？
1: 谁？
0: 柳公，七娘答应。那这个靠你了，我去查药铺。
2: 我去查虎哲，晚点碰面，记得人在留白楼。

0: 新娘，嗯，陪我去趟刘白楼吧。好呀，今日天气甚好，适合出门散心。二郎，我们去刘白楼做什么？
1: 我要见你阿爷。
0: 我阿爷？贫道倾尽家财，集齐数十种珍奇材料，这才炼成这枚玄元丹。说句不自谦的话。
1: 这丹药可算得上是无价之宝。炼丹之道，若只在意材料的优劣，便是落得下乘了。炼丹，还是要以火候为重啊。七娘来了，
2: 见过刘空。
1: 七娘啊，阿爷让厨子给你备了些喜欢的甜点。
0: 待会儿尝尝是否可口。多谢阿爷。今日来见柳公，是有事相求。
2: 七娘近来可好啊？阿爷放心，有二郎照顾，一切都好。柳公，
1: 我是想请教一些炼丹方面的事情。
2: 柳公虽修道多年，不过炼丹却不甚了解。炼丹的事我虽不懂。
1: 我只记得从小到大，神都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争抢着去我柳家求丹。方才
0: 你阿爷讲，炼丹不讲求材料，以火候为重，这话传出去，怕要惹来笑话。
1: 柳公的话听起来并无不妥。据我所知，流传于世的丹方有千百种，但配料却大同小异。
0: 无非就是千汞、硫磺、金沙之类的，材料相同，但炼出来的丹却千差万别。这就是因为对火候的控制不同。控风御火，那是杂役感的事情。
1: 炼丹之道我虽不懂，但应该与烹饪之道有相近之处。即便食材不好，高明的厨子也可以加工成入口的食物。但即便再好的食材，若控制不了火候，也只会烧成一碗焦炭。<笑>说得好。
0: 你究竟是何人？
1: 这是我女婿，百里二郎，百里弘毅，
0: 一个外行竟敢在此指点。刘公，今日宴席，恕贫道不奉陪了。<笑>

0: 确实是北地玄珠，只是如此精纯的北地玄珠，常人是见不到的。这应该是宫中的贡品。那除了宫中，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九转金丹、千拱还丹、金沙、大丹，这些个丹药，都需要此物为引。让我再想一想。
1: 平日里他们对货物看得很紧。 除了交换食品、药物之外，基本不与其他商队的人来往。他们好像要赶在规定期限之前到达神都，所以风暴还没平息，他们就已经出发了。
2: 不久前，神都有支科普的商队在寺院此物，或许有什么风声吧。
3: 我会神都那几日走访故友听闻。
4: 云翠观的天通道人正在炼制长生仙丹，就需要最上等的北地玄珠。
5: 云翠观，我去过，就在神都的城东。
4: 七娘，十郎的事迹，你打算瞒我到何时啊？
5: 小石回来了。没有啊，阿爷从哪里听到的？
6: 你知道吗？嗯，那就是真的了。阿爷，
5: 小石他还小，他以后会想明白的。今日多谢刘公了。
6: 阿爷，那我们先走了。

0: 他手中拿的就是阿爷所说的仙丹，
1: 先进去看看。
2: 这云翠观的香火不错啊。
3: 我们的仙丹专解下下签，如若二位没有带钱，还可以赊账。
2: 若是去大殿上香的话，请你在上面排队。多谢。二郎，听说这云翠观的神仙很灵的，我想去求求姻缘顺遂，来年好合。二郎闭眼。 擦擦吧。

0: 这边请。
1: 下下签可是不大妙啊，说不定会有血光之灾。娘子是否怀有身孕了？没有没有，你不要乱说。
0: 那娘子更要小心了，也许这凶兆会应验在家人身上。
1: 那怎么办？可有化解之法？
0: 小冠眼下正有一位真人造访，这位真人道法高深，炼了一种仙丹，吃了以后可以逢凶化吉，延年益寿。
1: 只不过就是价钱有些贵，钱财不论，关键是要有效。
2: 您放心，绝对有效。
1: 那我去求丹。哎，啊，都是我的错，我来帮你捡。
2: 不用不用，贫道自己来就可以了。
1: 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不用了。
1: 二郎，你刚才看到了吗？
2: 你也发现了，而且
3: 你闻签筒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新奇的味道？签筒虽然陈旧，但里面的签都是新的。
4: 不用不用，贫道自己来就可以了。
3: 这里面果然有些蹊跷。
1: 二位，
3: 此处是道观禁地，求丹在那边。
1: 多谢。

0: 郎君，你来了，来来来，
1: 佩娘在吗？
0: 你娘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郎君，你看看我行不行啊？
1: 我要见的是佩娘，佩娘。
0: 你去吗？哎呀，郎君，您贵姓呀？我们家佩娘呀，与旁人不同，不轻易见人。
1: 那你告诉她，是柳家柳侍郎来见的，她会见我的。柳家？
0: 哪一个柳家？这神都城呀，少说也有二三十个柳侍郎呢。佩娘，莫非人人都能见？哼，说吧。
1: 见佩娘要多少钱？哎呀，我们家佩娘的身价，全神都城人都知道。见一面1000钱，5亿起，10000钱。好说。哎，
0: 等等等等等，等一下。
1: 我们家佩娘不想做的生意呀，谁也不好勉强她。哼，今天我见不到佩娘，谁也别想见到她。你的红香方，我包了。
2: 我不会认错的，那道观的道长就是之前回神都途中要刺杀我的人。神都的医馆、药铺、黑市都没有北地玄珠的消息，所以肯定不是用来制药的。制火折的地方也没有线索，假道士、假丹药，还有春秋岛的杀手。看来，只有云翠观。
3: 云翠观前院的路线就在地图上了，我画标记的位置。 是有护卫守着，为防打草惊蛇，我没有进入后院。
4: 此处是道观禁地，求丹去那边。
5: 这些够了。

0: 哎呀，你这人呐，没事儿不找我，找我就没好事儿。去云翠宫要一个时辰，赶紧出发吧。嗯，
1: 你就这样去啊？
0: 怎么？
1: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去查案的。换件衣服吧。
0: 换衣服？
1: 换身好看的。
0: 都是开光的手串。这位娘子，买一条手串吧，这都是开过光的，很灵的。
2: 谢谢。
0: 不是，娘子，娘子，我觉得您还是给您的夫君买一条吧。您看您的夫君脸色发暗，身体空有暗疾啊，正好我这条手串就是专保身体健康的，很便宜的。
2: 好了好了，
0: 一条
2: 我们不需要，我们还有事情。
0: 就五钱，五钱，
2: 我买。
1: 我身体不太好，那您看看要哪条？铜道中人，怎么了？都是来看病的。
3: 倒是个办法。小心，你看上面应该就是求丹的地方。看右边，那几个人哪像道士？身材如此魁梧。 倒像是护卫，守卫森严，很可怕。咱们过去看看。
0: 等一下。
3: 啊！夫君，
0: 你没事吧？
3: 我干什么？尽量装像一点啊！你早就想这么做了吧？
0: 马上就到了，拜拜就好了。哎，等一下，
4: 二位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来上香的。这位是什么人啊？
0: 这位是我夫君。夫君，我夫君感染了风疾，怎么治都治不好。我就想说，是不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赶紧来拜一拜。
4: 啊，要上香啊，去前殿，这边不能进。
0: 陈来师傅，我咳得很厉害，我怕影响其他香客。咱们这后面能上香吗？
4: 这后面不能上香，要上香只能去前殿。
0: 好，多谢夫君，走，夫君您慢点。
3: 这里面果然有古怪。这几个人一直守在门口，我们也不能硬闯，得想个其他的办法进去。看见了吗？
0: 你怎么出门什么都不带？带着你就够了。
5: 无上天尊赐福，
6: 天尊保佑。
5: 无上天尊赐福，天尊保佑。吉利，吉利，五钱。无上天尊赐福，现
7: 现在就能吃吧？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5: 来，让一下。
7: 慢着点。吉利，慢着点。吴文杰，你怎么了？
8: 夫人。
7: 把你们都斩！行，来，你不要血口喷人！
9: 这是怎么办？
7: 我们的要命是啊！

Thank you.

0: 你怎么还没去探视？
1: 我先去房间。
0: 走。
1: 高宇舟，小心。

0: 自你将这九转升仙丹的丹方交予我手中，至今也有三月之久了吧？是。那这期间，无论财力、人手，还是炼丹的原料，我都一应供给。就连你要那刻部的北地玄珠，我也为你开了门路。可为何时至今日，这九转升仙丹还未炼成呢？
1: 尊驾无怒。这九转升仙丹的古方本来就残缺不全。
0: 贫道也是一再淬炼，又反复找那些香客石丹，才摸清一点点这个丹药的性质。容尊驾再给我些时日，我定然将这仙丹交付于你。
2: 大日子就要来了，我没有时间等你。如果你再耽误下去，自己知道是什么后果。

0: 凶手是夜明沙，
1: 有什么发现？

0: 但路还着着，那些人肯定是听到钟声才突然离开的。
1: 刚刚他们护送离开的人，像是我们重要的人。
0: 看样子这就是间普通的炼丹室，为何建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2: 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怎么了？有什么发现？

0: 在这神都，只有公侯以上的官人才可以使用玄武的图案，而且这还是鎏金的玄武，
1: 是东宫专用的颜色。东宫。
0: 你看看这手札，上面写的都是单方的，看样子大量购买比例悬珠的人就是那个天通道人。
1: 而且刚刚在院子里面遇到的那些人，一定就是春秋盗贼。刚才钟声一响，单市的几个人都匆匆离去了，而且那几个人好像是在护送着一个穿黑斗篷的人撤离。
0: 我听永川郡主提起过，太子近几年沉迷于炼丹。刚刚那个神秘人，会不会就是？

0: 确实有北地玄珠的气味，看来他们真的在用北地玄珠炼丹。东宫的丹核怎么会在云翠观？莫非真的和东宫有关系？
1: 神都有不少大官贵胄喜好炼丹，太子在云翠观炼丹，或许只是巧合。
0: 如果他去云翠观不是去炼丹，而是去见天通道人呢？
2: 证据不足，凭空猜测，很容易出错。
3: 只要能够查清太子跟天通道人的关系便可。
2: 有一点很奇怪，天通道人若是春秋道的人，那太子曾经被春。

0: 春秋道的人刺杀过，照理说，东宫不可能与此事有瓜葛的。但是五年前，宋良也剿除过春秋道，还是要查清楚太子跟天都道人的关系。
1: 那可是太子。
2: 这几日东宫不见客，不管谁来找，就说我病了。
3: 是。
0: 你们一个联防的，一个内卫的，害怕东宫？
4: 调查太子，非同小可。
0: 既然踌躇不定，那我们表决便是。我觉得太子该查。
4: 是该查。
5: 那便查清此事与东宫的关系。不过试射楚军，不可大意。
6: 上人，官吏搜遍了，没找到那两个人。那位贵人本来就疑心很重，今日又受到惊扰，这要查到他头上，他定然不会为我们遮掩。
0: 走，回神道。走。
7: 林清，查，云翠观的天通道人和东宫是否有来往？
1: 东宫恐怕查不了。
0: 为何？
1: 此事需向郎君请示。
0: 啊？
7: 就凭这个丹河，你就要去查东宫？
1: 这是东宫御用的。
7: 那要是有人陷害呢？
1: 那就更要去查清楚了。云翠观里有春秋道的人，是我亲眼所见。
0: 东宫，你为何突然要去查东宫？
7: 我怀疑东宫和春秋道有关联，证据呢？还在查。
1: 请兄长派人盯着云翠观的动向。
7: 请兄长，
0: 你这是用私为公啊！
1: 私越不敢。
0: 东宫不能查，联访虽然胜人耳目，但有几处碰不得，东宫便是其一，这是规矩。
1: 自高密者被杀之后，这几个月连续发生的事情，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春秋道。
7: 这个不能查，那个不能碰，春秋道可不跟我们讲规矩。
0: 你竟然把我联访和那些歪门邪道相提并论，我看你该去领罚了。
7: 领了罚能查吗？高秉烛，非查不可。东宫姓李，我们姓。
1: 四位
7: 之争本就非常微妙，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监视。你是内卫的岳华君。
0: 兄长，
7: 云翠观
1: 的那伙人护送了一个神秘人离开，是我亲眼所见。此事若不查清楚，愧对于圣人所赐的芙蓉牡丹令。
7: 芙蓉牡丹令只是一块令牌，是让你做事情的时候可以方便一点。
0: 他
7: 并不是给你带来麻烦的。
0: 若是联访不便出手，我自己查总行了吧？
7: 子越，你做事情要成熟一点。你可要想清楚，若是惹了什么祸端，别怪联访不庇护你。你现在可有确切的人证物证，证明那天那个神秘人是太子吗？
1: 没有。
7: 既然没有，那你贸然去东宫，如果有人拿这个事情当做把柄，攻击内卫，攻击你我，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0: 原来郎君早有此意。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辞了。
7: 下去吧，我累了。
1: 兄长。
7: 下去吧。
1: 岁月告退。

0: 你说什么？手札丢了？是殊途然，弟子正忙于送贵人走，才被歹人趁虚而入的。何人所为？
1: 只知道是一男一女。
0: 废物！师妹，
1: 何故如此动气啊？
0: 你的人干的好事，云翠观不觉这么久，现在不仅被人抄了底，连手札都丢了。
2: 你说，怎么处置他？自然是按规矩处置。弟子知罪，还请两位尊师开恩呢。
3: 师兄栽培天通多年，就这么杀了？
2: 不心疼吗？不管是谁栽培，只要是坏了神道的事。
0: 那就是神道的罪人，留他何用？熟悉手札内容的只有天通一人，如今手札丢了，我们所有的谋划都落在了他身上，如何能杀？师兄嘴上说着要惩治天通，可是字字句句都在提点我，若是杀了他，我便是神道的罪人了。
2: 师妹啊，你多心了。
4: 我绝无此意。大日子快到了，我只希望你不要误了我们的计划。多谢春日相救，弟子无能，坏了大忌，甘愿受罚。
0: 天通啊，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你是修道之人，这个道理就不用我解释了吧？春是如此混蛋的人，咱们就这样咽下这口气了？
5: 我与他本就是平起平坐，谁也不服谁的管控。他平日里尊着我，让着我，不过是看在同门的份上。同门？
6: 我根本看不出他有顾念同门情谊，还想着把神道罪人的恶名加在你头上，简直欺人太甚。我们要不要再想想办法？
0: 大事未成，留着他还有用。
7: 凤尾狼对查东宫的事很谨慎，
6: 联防也不让我以知己郎的身份调查东宫，试射出境，联防不能参与，
7: 联防与内卫都不得查探东宫。 怪不得春秋道的人会借力东宫来掩盖他们的行踪。
6: 所以我想好了，我要用别的方式混进东宫，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
7: 不可，此举太过冒险，你私闯东宫，万一被发现了，联防都保不了你。

0: 明日我去东宫拜访太子。不行，你是武家人，身份特殊，若是两家人起了冲突，你会受责备的。还是我去。以前我就摸探过巡山功夫，这次我会更加驾轻就熟。
1: 巡山功夫那一次虽说是有惊无险，但东宫戒备森严，你这次未必有那么好的运气。
2: 你别说了，总之你不能去。
3: 我会想出办法的。
2: 北斗君，与翠官两处侧门一处后门均已布防完毕。
3: 我跟徐兄他们说清楚，从现在起盯紧所有进入云翠馆的，但凡发现可疑者，全部记下来。
2: 是。
3: 北斗君，这与翠官咱们得盯多久啊？
4: 风雨狼不发话，一直盯。
2: 是。
0: 放心吧，我已想好了万全的对策。他毕竟是太子，可以旁敲侧击，千万不要起冲突。若太子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月华君，太子殿下风旋发作，实在不便见客。月华君若有什么事情，我等将代为通禀。
5: 关系重大，我今日必须见到太子殿下。
1: 月华君，请不要为难我们。
5: 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强求。劳烦通禀一下永川郡主，说月华君找他。
1: 怎么，太子病重，永川郡主也病了？

0: 渣水银，千古硫磺。
1: 这些都是炼丹所用的材料，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哦，二郎，你说，小石既然已经回了神都，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去见阿爷呢？
1: 这手札无甚特别，天通道人为何要特意把它藏起来呢？
0: 阿爷出门云游的时候，小石才4岁，根本就不记事。我记得小时候，他问阿娘最多的问题，便是我阿爷去哪儿了。阿娘答不上来，他便问叔父，问我。可是阿娘去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要怎么做？我只记得从小到大，神都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争抢着去我柳家求他。
2: 我回神都那几日走访故友，听闻云翠观的天通道人正在炼制长生仙丹、九转金丹、千古幻丹、金沙大丹，这些个丹药都需要紫薇饮。
0: 你去哪儿？
1: 刘白龙。
0: 等等我，二郎！我给你递了多少次请帖，整日说忙，今日倒有闲情来找我了。
3: 其实，今日也是为了宫，我想见太子。
0: 你要见阿爷，为何要我引荐啊？他一直拿你当自己人的。
3: 听说太子这几日生病了。
0: 唉，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了。阿爷总是将自己锁在屋子里不见人，不仅如此，还不准我出门，整日待在这个东宫里，我都快闷死了。
3: 不知太子所患何病？
0: 还能是什么病？心病呗。宋良的事虽然过去了，可圣人对我阿爷的疑心越来越重，处处冷落他，总觉得别人想抢他的江山社稷。
3: 郡主慎言，太子身为储君，一言一行须得谨慎，不可行差踏错。
0: 阿月，我可是拿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的，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3: 那是当然。其实今日我来，有些事情想跟太子确认一下，你能帮我吗？
0: 好，我来想办法。
4: 二位来的不巧，老神仙刚出门去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阿爷去哪儿了？
4: 马车是我替老神仙叫的。按理来说，我不该告诉别人的。可您二位，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女婿，我也不好瞒着你们。
0: 你就说吧，我阿爷到底去哪儿了？
5: 红椒坊。
0: 哎哎，二郎，你上次去红椒坊，险些惹出乱子。不如我自己去找阿爷吧，然后把他带回到这儿。你先备一些极好的酒菜，在这儿等我们。
1: 好。
6: 来，
7: 石郎。
8: 刘石郎，你这般俊俏，又出手阔绰，我们这里什么样的女人你得不到啊？干嘛非要只等配娘一人呢？
9: 就是啊。
8: 干嘛非等她一人呢？
10: 这些姐妹哪一个比她差？
11: 是啊。
12: 这红椒坊的今天有人爆场，
13: 给我出来！
12: 你不能进去，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能进去！
13: 走开！哎呀，走开！阿爷。
14: 离家出走这么多年，一回来不先回家，反而跑到这妓馆，丢人现眼！你给我起来，干什么？你跟我回去！
13: 我不回去，
14: 还要留在这里给柳家丢人现眼吗？
13: 你凭什么管我？
14: 我是你阿爷。
15: 阿爷，你是我阿爷。我4岁你就离家，连我阿娘死你都没回来，
5: 是我叔父出面给他下的葬。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啊？我生性贪玩，是我阿姐手执戒尺，一字一句教我读书写字。我问你，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我和春和被拆散，我沦为全神都世家的笑柄。在我最需要一个父亲的时候，我问你，你在哪儿？我柳峰长这么大，只有两个人可以管我，一个是我叔父，一个是我阿姐。你没资格。

0: 十郎，我不想听你解释。
1: 柳公，柳家七娘找您，现在门口等候。

0: 柳公，您慢点，柳公，哎，柳公，您慢走，慢走啊！阿爷莫要生气了，回去我好好说说他。阿爷来了。
1: 你为何在此啊？阿爷，
0: 二郎说想请你品尝这里的美食。
1: 你们这又是吃的，又是喝的，到底想干什么？
0: 二郎，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说。

0: 阿月，
1: 太子殿下长乐安康。你怎么来了？
0: 听闻殿下身体不适，思月特意前来探望。
1: 阿月有心了。阿爷，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去吧。
1: 坐吧。
0: 谢殿下。
1: 我这身子骨啊，在泛舟的时候就熬坏了。
0: 四月倒是觉得殿下看起来越发的仙风道骨，不同凡尘了。不过是找点自己的志趣罢了。圣人年事已高，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就应该想些办法，让他延年益寿，千秋万岁，也算是不辜负他老人家的生养之恩。殿下的一片孝心，天地感佩。
1: 其实，四月今日前来是有一事要向殿下请教。
0: 阿月不必客气，有话直说。殿下可曾听过北地玄珠？
1: 没听过。
0: 今日我身体不适，你先回去吧。殿下。 殿下可见如此吗？这样的丹河，东宫上下至少有几百个。阿月到底想问什么？
2: 敢问殿下昨日可曾去过云翠观？
3: 我诚心倒数，不是一天两天的，全神都的人都知道，云翠观去过也不止一次，但昨日我没去过。 也不知道这个丹河是怎么回事。阿月若是问完了，就请回吧。
1: 殿下，
4: 怎么回事？
1: 殿下，不好了，后院走水了，
4: 快！怎么回事？水！不是让你们看着丹炉的吧？怎么就走水了呢？
5: 回殿下，那北地玄珠刚放进丹炉，没多久里面就着火了，不知道因为什么。
6: 殿下，事已至此，你还要继续隐瞒吗？这上头所写的药材药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倒是荒谬至极。
7: 对，我查过些资料，这卷轴上所写的确实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与今时不符，也是理所应当。
6: 没错，古时的炼丹之人对药材的深刻之道所知甚少，不过。 这上头的可笑之处，不止这些。
8: 你们全都给我出去！
9: 是。

0: 昨日我确实去了云翠观，那个丹鹤也是我落在云翠观的。宋良一案让圣人越发的对我猜忌，我是思前想后，思来想去的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就想借着燃灯大典。
1: 给圣人献上我亲手炼制的仙丹，看看还能不能讨回他的欢心。殿下，请问殿下与天通道人是什么关系？
0: 这是我门下一个叫戴州的舍人推荐的，他说此人金玉丹鼎之术，可以指点我炼丹。可这二人。
1: 不知讨了我多少钱财跟药物，可这丹至今还没炼成。
0: 若只是这样，殿下又何必为他们二人遮掩呢？李代州曾经向我求过一纸公文。
2: 说是要帮一个客部的商队办理身份公验，我就这么鬼迷心窍的答应。
3: 柳侍郎刚进过抗金不久，另外他们商队的盛宴并不是伪造的。
0: 这二人没有通关文牒，是如何进入神都的，又是如何获取盛宴的，这里面都是问题。
1: 可谁想到，后来听说这个商队里边死了几个胡人。
0: 这个消息如果要捅出去的话，又得遭来盛怒啊！我不会认错的，那道观的道长就是之前回神都途中要刺杀我的人。我真的不是这样。殿下，天通道人可能与春秋道有关，完全是戴州那个小人，他要蛊惑于我。 我是被他们利用的，
4: 戴州现在何处？
0: 他已经好几日不见踪影了。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这个不如你。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你家回门回门
1: Yeah.

色色三只眼虎，日夜。

0: 女子生来，你不准贪多富贵，
1: 富贵言动我心。
0: 我怎爱有，
1: 岂是丈夫所为？

0: 如此，你就带我上江回忆关。
1: 哎呀，刘家，为何客到严府，严连不分有色，便将这一套害人的富贵，与我穿在心上，将这等负心的举动，与我打在肩上。我将连不问，也不悔一死。可惜我，我这便是。

0: 主意假戏呀！
1: 主意，我一路倒来，面色可伤，眼见黄昏已过，我也是无有主意呀。
0: 是啊，你无有主意。
1: 是呀、啊。

0: 嗦嗦的动作走掉。
1: 动作，哎呀，若是动作，他刚才起两线把干休，不是救不了神社，只加异性的性命也难保啊。
0: 假不假？
1: 假不假？

岭南之事，托生意外，九龄却心无对策，求叔叔，九龄真正是大不敌呀！红六叔叔有失，九龄义兄面罪，要如何交代呀？连连怒斥啊！你害阮一世死不得，且躲能躲往何处啊？

0: 如今我倒一个两全之计。
1: 有何两全之计？
0: 六秀九的异性不的异手，除非今暗我退。
1: 退什么？
0: 退地。
1: 死不掉，死不掉，死不掉。
0: 气死！

0: 臣呀，你命令代役，我岂不得？真是这退给之事，万万使不得呀！啊，
1: 爱就保不了你，是因为你不必给羞。

转了命又一命去，我穷死求转也甘心命亡。

0: 力
1: 呀。

0: 怎么你们人如此地苦，是何缘故？莫非是我家国人有什么风险不行？
1: 不，你兄一人有救，不得我往边疆去了。
0: 贤弟，你到了哪一级？
1: 最挂到，
0: 好人提拔。

0: 呀，人家听外面歌乐喧天，就是插子的花叫大路，这要如何是好啊？
1: 我就是靠
2: 了，什么？
0: 你看不得了。

0: 夫回救高楼，九年也来了。
1: 啊！刘天啊，给给刘天啊！
0: 是。有请九代人
1: 来。

0: 干老爷，哦嘿，
1: 干好，干好，
2: 行动咖喱，你陪酒带你去饮酒，为何我要一心

是两相一听大亲友，咱来饮酒，不可大了一回你。

0: 千红也表出有好之福，他在我二秀又是何等之人，已经有了才子归切了。
1: 啊，我的家救你啦，都是你做了好事。

0: 皮肤恶死几死，咱就将伊葬在家南沟外，连一酒杯上下多杯下几次，连的风莲色是日害死的，也不让公正可见的名声。
1: 期待就交你去办。
0: 是。
1: 好你这个酒人啊，都是你做了好事，本老爷差点命送你手，管他留下跟我滚出去。

0: 你呀，我不敢过下苦，苦断姻缘，断肝。
1: 我这面谱不会托你无义之人，托你活活枵死。
2: 九林，
1: 你比屁不屁？我这面谱不会你这无体之徒，托你无病活活必死。
3: 九林，九林，你这龙心叫鬼气更害臊。我只亲自不理会我，一日断断来往，你如何可理事？嘿，你这大言大论，大家我怕是只无名小人。
4: 大言大论，大家你我怕

咦呀，我到底是做什么孽

爸的家庭，你到底呢？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想买。
0: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0: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7: 20年都不止了。
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6: 你以前是最爱吃。
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6: 快去。
5: 还生气，发了火。
9: 吃。
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9: 来
5: 只回来30多个。
9: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5: 现在只剩了7个。
7: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你从明天开始，7点半必须得到家。一下课把手机给我打开，我每天得知道你在哪儿，你干嘛呢？记住了。别嚼。你昨天不想吃吗？
1: 楼下小卖店不是关了吗？
2: 没事儿，我绕了一圈。
0: 拿过来，我给你放书包里面。
1: 妈，我自己放书包就行。
0: 怕你忘了，你在学校饿了的时候，你就想着吃。

0: 妈，就是几场速写。你答应我的，你不画了？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瞒了我多长时间了？
1: 妈，妈，妈，
2: 画，画，画！你怎么转学的？你忘了吗？画，你把什么压力忘了吗？
1: 我就是想做点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不行吗？我不想每天穿着黑色的衣服，我不想这样，我不想每天被关在这儿，我不想每天干什么事都要跟你再汇报一遍。
2: 也不行，你是在怪我吗？
1: 我是在保护你，我是为你好。
2: 为我好，为我好，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我就是想画画，我就是想考美院，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我。你走。
1: 高一的事儿你都忘了吗？啊？
2: 要不是后来我带你转学，后面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敢想。 这几年我每一天我都提心吊胆的，我天天盯着你，我天天盯着你，我爸见着老师我害怕。你要出什么事儿，我怎么办？

0: 走了，哟，你咋来了？哎，在这干嘛？啊，去那边，
1: 去那边。
2: 哇，你这咋了？
0: 没事
2: 啊。
1: 有保证来了。
2: 没事
3: 啊。
2: 来了，快走。
3: 笑别人，你是那样吗？你别乱说。

当初我报了警，又想办法给你转到学，就是希望你的生活能回到正轨。我承认，是我没照顾好你，是我的错，我知道。有时候我想，就算你爸爸那么对我。 我忍人就算了，我干嘛跟他离婚呢？我要是不离婚的话，就多一个人照顾你，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都是我不好，我什么都做不好。

笑看，听妈说，人这辈子注定有他难走的路，每个人都是，咱们得扛过去。你听妈的，咱们就靠财经大学毕业以后，咱们找一个好的工作，咱们安安稳稳的过这辈子，好不好？求你了，妈求你了，求求你了。

那谁呀？好眼熟啊！哟，哎呦，这谁呀？

0: 多久没见了？反学了也不说一声，还有这爱好呢？这人，
1: 你把花生还我！
0: 我也不想这样。哎，但你说，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能被开除呢？你妈又是找学校，又是报警的。他们只知道我天天欺负你。那他们知道你这儿有问题有毛病吗？
1: 把花生给我，还我！

0: 郝老师早。
1: 上课了，这么磨叽。你脸怎么了？
0: 画画蹭的，手上也有。
1: 洗干净再去上吧。屁股掸掸。

0: 不该。
1: 黄老师，
0: 为什么不回家？
1: 我下会儿不再走。
0: 你没看？你跟我说说，你白天的脸是怎么弄的？
1: 我跟你说过了，画画不要先弄的。
0: 是吗？你屁股怎么弄脏的？走吧，我送你回家。

0: 小凯，你好，
1: 郝老师，
0: 哎，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我送他回来。
1: 郝老师。

0: 是不是对孩子在学校给你惹什么麻烦了？哦，
1: 没有，完全没有。吴凯特别乖，他不会惹任何麻烦。我能单独跟你妈聊一会儿吗？
2: 那我先上去了。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小凯今天脸上呢被画了乱七八糟，屁股上有土，我观察了一下，好像是被人欺负了。晚上呢他又不肯回家，感觉像是在躲着谁，所以我就送他回来了。
3: 您知道是谁欺负他了吗？
0: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吴凯最近有在外面招惹过谁吗？
3: 郝老师，小凯这孩子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儿，他性格比较内向，把事儿都憋心里。没什么大事儿，以后我接送他吧。
0: 这么大了，接送有点不太合适吧？其实，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必要跟他聊一下？
3: 郝老师，不早了，您回吧。谢谢您送他回来，我还得赶紧看着他写作业呢。再见啊！
0: 好好。

怎么了？啊，他们又欺负你了？看着我！

0: 没事儿，
1: 爸已经给学校打电话了，也报了警。妈给你转学，咱们重新开始，都会好。都会好。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逍遥游》。《逍遥游》的作者是庄周，那么庄周呢，是我们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家。他的一个名句啊，就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吴凯，下一句是什么？神牛什么呢？都高三了，坐下吧。同学们应该都知道啊，下一句是什么？就是“鲲之大，不知其极千里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那么接下来，同学们请打开我们的书本33页。
1: 吴凯。你今天怎么从这儿走了？
2: 我不回家。
1: 你不回家？哎，你不回家，那你去哪儿啊？
2: 去跨江大桥。我要去找我的画册。
1: 你别去找他们了。哎，你，吴凯，
3: 你不要委屈啊。这个体育老师也是老师，高考的成败跟你不是没有关系的。
4: 浩师，你能不能尊重我？还有你这个电子产品的事情，学校都规定好了的。
3: 这高三是非常关键的这一年，所有的电子产品就不要带进学校。这个咱们老师是不是也要注意一点呢？
2: 是是是。
5: 你们家有没有那个荠菜猪肉馅儿？
6: 这倒没有，不过回头我让我妈给你包。
7: 怎么了？你刚刚不是走吗？怎么又回来了？
8: 你快帮吴凯，吴凯出事儿了，他画的被几个小混混抢走了。
2: 哎，你别着急，你慢慢说。什么小混混？
9: 就这两天突然冒出来的，我觉得他们以前就认识，问吴凯他也不说。
2: 在哪儿？
9: 在，吴凯说他去跨江大桥找他们。
8: 哎，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就走。
10: 吴凯都被人欺负了，我还需要知道什么情况啊？你觉得我们几个干不过他吗？你帮我拿着吧。
7: 哎，你们往哪跑啊？
5: 怎么办啊？现在喂，
11: 甄姐，
5: 是我。
11: 没想到你真会找我啊。
5: 找你有急事儿。

0: 李超，你能不能把我的画册还给我？
1: 这怎么打呀？我给你钱，你能不能把画册还我？
0: 还挺有钱，晚上咱吃顿好的。好。画册呢？
2: 你怎么知道画册还在我这儿？
3: 你放哪儿了？
2: 放哪儿了？
4: 拿着。
2: 想要，行。你如果真想要这个画册的话，就从这个桌子底下钻过来，就算你给我道个歉。
4: 以后呢，咱俩的账，你勾销。

0: 报告，老师，喂，我看他说他画册被几个小痞子抢走了，他要回来，我怕他出事儿。
1: 他们在哪儿？你知道吗？
0: 他跟我说他在跨江大桥那边，具体在哪我也不是很清楚。郝老师，要不要给他妈打个电话呀？刚才文芳他们几个也赶过去了，他们所有人情绪都特别激动。
1: 吴凯妈妈，上回遇的那个小痞子，他叫什么名字？他们平时经常去哪儿？您知道吗？您就说吧，是这样，因为现在吴凯的这个画册让他们给抢走了，现在吴凯去找他们要了，我担心吴凯有危险。
0: 哦，他们常在桥头的台球摊那块儿，我这就赶过去。
1: 我清楚了。
2: 卓安呢？

0: 求我！
1: 小子，打了！小子咋了？还跑了你了还？站住！站住！

被谁左右或成了谁的

0: 不开，不开，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2: 大夫，画一张都不会少。
1: 郝老师，
0: 郝老师小心啊！
3: 诸位，我很欣慰你们今天为了吴凯挺身而出，但还是希望以后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冲动，以暴制暴这种方式是万万不可取的。遇到危险时，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首先一定得是报警和通知学校，在我们赶来之前，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0: 为了那些画，命都不要了，值吗？快吃吧。
1: 妈，画画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心里的一切想法，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可以通过画画来表达。
0: 吃饭吧，好吗？
1: 我现在连这件事情我都做不了了。我觉得，我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小的时候，你跟我爸吵架，就给我一个画本。我画着画着，就不伤心了。你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我只要一画画，我就什么也不怕。后来我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画班。别的同学都可以写日记，我写不出来，我就只能画画。我没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只有画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差。现在唯一能让我快乐的事，就只有画画。妈，让我参加艺考。真的不想学会计。
0: 吃饭吧。

0: 鲍老师，有触角的生物能够感知到人的纯净。吃饭了吗？
1: 嗯。
0: 我给你带了点包子过来，尝尝看。昨天人送我的，我又不会画画，你拿走吧。
1: 我现在也用不上了。为什么？嗯，马上要高考了，然后我以后打算学会计，学会计挺好的，对我好，对我妈也好。
0: 我听说很多艺术家都喜欢画自画像，你画过吗？
1: 嗯。
0: 哎，是不是自画像每一个阶段都不太一样啊？
1: 对。 因为每一个画家在不同的时期面对自己也是不同的，所以画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0: 嗯，有意思。那你现阶段的自画像会是什么样的？

0: 很帅。纯蓝色的吗？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就是蓝色的。
0: 我不太懂画，但我记得好像毕加索也有这么一个阶段。那时候他刚去巴黎，朋友去世了，生活也很艰难，所以这就是他的蓝色时期。再后来他有粉色时期，还有黑人时期。所以真像你说的一样，就像自画像似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每个时期都应该真实地面对自己，对自己诚实，是这样吧？
1: 郝老师，你怎么对画画这么了解？
0: 不瞒你说，昨天晚上为你在百度百科查的，还查了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上面写的是，人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自由和痛苦？原因是，他们有可能在逃避，逃避自己，逃避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我很羡慕，这么年轻，就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这么放弃了，你甘心吗？彩笔不便宜，创作点好作品出来。

0: 您看看这个，这什么呀？郝老师，是不是吴凯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您放心，这个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心愿树。
0: 孩子们把他们高考的心愿写在上面，这是吴凯的。学财务挺好的，毕业了好找工作，收入也稳定。 我现在就是个会计师，我了解这行，只要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没有什么麻烦。郝老师，我都想清楚了，我不要求我的儿子有多大的成就，只要他健康平安，就是最重要的。
1: 明白。我请您来，就是想让您看看他划掉的这个志愿。 您应该比谁都清楚他的梦想是什么。我和吴凯聊过，我很羡慕他，这么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且那么热爱。有很多人浑浑噩噩地活了一辈子，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混了几十年也没混明白。我清楚，您给吴凯的未来画了一个很清晰的蓝图。 希望他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希望他过和别人不一样的日子。可是您想过，这样他会快乐吗？
0: 郝老师，吴凯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1: 所以他格外的珍贵。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火花，他们的梦想是更珍贵的火花。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梦想，因为这些火苗很容易被熄灭。吴凯很善良，他很爱你，一直想做你的乖儿子。 按照你规划好的道路走下去。可是您清楚，他真正的梦想是什么？否则，他不会不顾危险的去抢救他这些花儿。即便如此，他还是因为您没有去报告美院。这是因为他在您和花花之间。 更爱您，他是个懂得爱的孩子。我相信，一个懂得爱的孩子，可以做好所有的事情。所以，作为老师，作为旁观者，我希望您可以尊重他的梦想，让他自由地飞翔。

0: 咱们男生女生分开组队啊，两人一组，这个球在这儿呢，解散，自己拿去吧。
1: 好，
2: 好，
3: 好，
4: 好。
5: 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这个
6: 远。给我一个，
0: 注意动作啊，手势。
5: 那我帮你拿了。
0: 你们俩，动作啊，稍等一下。王芳，吃块，别动啊，好好练习。
7: 郝老师，谢谢您了。
8: 嗨。
7: 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理解我。这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不盼着孩子好的，我也是。我就是有点害怕，怕这孩子受一点伤害，我总是想护着他。
8: 哎，正好，他是班同学，都在这儿上体育课呢。你看他一个人在那儿，他又自己不太合群。你刚才说您生怕他受一点点伤，总想护着他，可是您要护他多久呢？

0: 他已经长大了，他应该有面对自己的能力。一直被您保护着，很多时候他会没法面对自己，然后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像现在这样完全不合群。我们学校有个心理老师，我觉得说的话挺有道理的。他说这个世界上的爱啊，大部分都指向于亲密。 唯有父母的爱呢，指向分离。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做父母的呢，应该把孩子推出去，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让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
1: 谢谢您了。
0: 哎，这个我知道也有点难，不是说了就能做到的。咱们一起努力吧。

0: 你的世界我不懂，但是，也许在我熟悉的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吧。如果你真想走那条路，那就走吧。如果走不下去了，就回来。我在，妈都在。过两天有一个画展，你带我去看吧。
1: 嗯，
0: 你大了，以后你管我。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你这是拿去干什么用的？
2: 我要报名参加艺考。
0: 没问题，来了啊！3、2、1，笑一个。
3: 哎，梁张平，这瓜子没了啊。这永庆啊，小的时候我就是我把他惯坏了，什么好事我都记着他。咱爸妈也是的，家里就算剩一口猪油都得留给他吃，咱们兄妹几个吃个鸡蛋都得分着吃，他倒好，一个人就吃俩。还有那什么，那个初中的学费，还不是我这个当姐姐的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的在工厂里挣了一点工资给他供出来的，每一分钱那里面都有血有泪的。
0: 我们家也难啊，我的过得不好啊。
4: 珍珍呢？
0: 屋里学习呢。
4: 把珍珍叫出来，我们今天来找她的。
0: 嫂子，你可来了。不是，你们人家的事去找任永庆就行，找我们珍珍干嘛呀？
5: 珍珍，珍珍，我问你大伯母，你把门开开，我找你有事说。珍珍。
4: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这孩子，知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呢？
6: 不知道。
4: 他没跟你联系过呀？
6: 没有。
4: 珍珍，你爸把你大伯告法院去了，害你大伯跟医院躺两星期，
3: 还放俩心脏支架。
4: 现在呀，是我们谁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但是他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哈，你给他打他不敢不理。
6: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你们这事我也不想掺和。
7: 哎，不是，别老关门。哎，不是，这不电话就跟这儿呢吗？
6: 你干什么呀？你别碰东西。
7: 你这么横干嘛呀？这孩子
6: 要去法院闹，去法院闹。要找我爸，找我爸去。找不到是你们没本事。我告诉你，我想在这儿好好学习。这房子跟钱跟我没关系。
7: 哎呦，这嘴跟蹦豆，
6: 我是不着站不着你们的。你们出去，
7: 跟蹦豆一样。
6: 我求你们一件事儿，别耽误我学习。这是我跟我妈的房子，你们出去。
5: 我的妈呀，你这孩子可真够横的呀。
0: 张平，你管管你孩子好不好？你
5: 不是张平，你呢，你给谁有钱你再打个电话，谁不可能老实接呀。是你家的事我不管。什么你们家？哎，你不是这家的人呐？
6: 喂，
8: 是我。你怎么凶巴巴的？
6: 哦，高远，你怎么了？突然给我打电话。
8: 我们不是约好了3点钟在明姐那儿一起复习吗？我就想问你出门没有，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6: 哦，对，好，我现在马上过来。啊，你干嘛？
9: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我追不上你了。
6: 给我的。
9: 嗯。
6: 哎，
9: 你怎么了？生什么闷气呢？
6: 没事儿，那你怎么也走这条路？
9: 我来接你呗。
6: 糟了，还有老师出的真题试卷我忘拿了。
9: 那走呗，回去陪你拿。
6: 算了，我现在不想回去。
9: 我 U 盘里有，不然去我家，我打印一份给你。
6: 行，走吧。
9: 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
10: 进来吧。
6: 要换鞋吗？
10: 不用，我先收拾一下房间，你随便坐，这儿有水，你随便喝。
6: 啊，那我在外面等你啊。

0: 太认真，你来看看，
1: 啊，
2: 是不是套卷子？
1: 我来看看。我看看，
3: 是这套卷子吗？
1: 哎，对，就是这套。哇，你这这么多飞机模型啊？这不都长得差不多吗？你买这么多干嘛？
3: 这可差太多了，每一个机型都不一样。
1: 这倒挺不一样的，这小小的，挺可爱的。
3: 你还挺有眼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架，这是波音747 SP 系列，也是中国民航引进的第一架波音747。
1: 那这个呢？这个这么大？
3: 这也是波音747。哎，你看，每一个飞机。

0: 好漂亮啊！这就是你那 QQ 名来历吧？璀璨星收集者。这样想起来，你这名还挺浪漫的。
1: 这是我哥以前送给我的。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着星星，然后就会想，这宇宙这么大，我们就像尘埃一样。想着这个，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可是这样想，不会显得我们很渺小吗？
1: 我们就是很渺小啊。但是在这么大的宇宙里面，这么渺小的我们能够相遇，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0: 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对了，这卷子你回头也别忘了做。
1: 哎，认真。
2: 这个是退役飞机上面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上面有飞机的编号和数据。这架飞机已经飞了5300多万英里了，送给你。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带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第一站就是华清，咱们华清见。
0: 谢谢。

0: 啊，还没睡呢。
1: 小野，过来一下。这是你订的杂志吧？小野，你看啊，平时呢，你骑车、玩模型、看杂志，妈妈都没有意见。可是现在不是马上要高考了，你该收收心了啊。以后呢，你如果要当上医生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耐心。
0: 知道了。
1: 还有，我听说那个华清的分数线要比你高考的那会儿要高了很多，那以你现在的成绩，还要差很多呢，你得继续努力才行还有。自打你进了考医学院以后啊，你爸到了单位以后啊，逢人就跟别人说啊，我儿子以后要当医生了，他真的特别的高兴。对，妈妈特意把这张照片找出来了。等你考上医学院以后呢，我们也在校门口拍一张照片。好，你哥哥如果知道你考上了医学院，我想他肯定会特别的开心的。行了，你去睡吧。

0: 老哥，那我们就在这门口拍一个呗。
1: 好，
0: 你给我们仨先拍啊。
1: 可以，这个请。
2: 来，哥你站中间，
3: 你中间，
1: 你中间，
0: 中间。对对对对对。
1: 笑一下啊，三、二、一。啊。
0: 再来一个保险。
1: 好。嗯。要开心点，三、二、一。好。
2: 哦，来，
1: 小峰，
2: 你站这儿，你单独拍一张。
1: 和你站好了。
0: 不不不，小月，你跟你哥先拍一个。
2: 哎呀，
0: 你天天
2: 拍了一上午了，
0: 万一要考一情愿呢啊？拍个拍。
2: 我不考。咱们家有哥哥一个就够了。我自己来。
4: 哎，你想的挺轻松的，快！
0: 哎，你对准了吗，焦点啊？哆哆嗦嗦。
5: 我可不轻松，你这考研我比你还紧张呢。你要是考不上，这担子就到我头上了，那我怎么办啊？不过还是恭喜你啊，哥。
4: 等我毕业再来一张，好了吧？
1: 哎，好了。
0: 来来来，开心点，开心点，
1: 开心点。来，三、二、一。

0: 咱俩这十几年天天待在一起，你这一走，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 长大了啊，算你有点良心。
0: 哎呀，但你这一走，我算是彻底解放了。你考上之后，爸妈都没念叨让我学医的事儿了。
1: 那你自己有想好后面想学什么吗？
0: 我就想世界各地走走，到处逛一逛，看看雪山，看看大海。
1: 想的还挺美的。
0: 到时候你可得陪我。
1: 我哪有时间陪你啊？医学生的课业本来就重，等过两年我毕业了，去工作时间就更紧了。选了医生这条路，那跟你肯定不一样了呀。
0: 你不放假啊？
1: 行，那放假的时候陪你去呗。哎，不过小远，我不在家的时候啊，也替我好好照顾咱爸妈，特别是咱妈。他这个人啊，是敏感了点，严厉了点，他都是好心，没事别顶他，顺着他点。
0: 我哪有你会哄爸妈呀？
1: 我哪是会哄爸妈呀？我有时候看着自己胸口的那道疤，我就在想，如果当初不是咱爸妈那么坚持不放弃，你哥我现在可能就没漏。
0: 你说这个干嘛呀？
1: 这不是想到了吗？
2: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我出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的话。那个医生跟我说，说我那个病能治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要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的好好活着。我现在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像爸妈一样，当一个好医生。你呢，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负责让爸妈满意，你就负责做自己。哎。不过啊，你不能让爸妈生气啊！
0: 哎，知道了，哥。

0: 认真，早。不早了，烦死了。昨天晚上又研究了一下华清的分数线，感觉还是有点危险。你知道去年的华清分数线多少吗？
1: 不太清楚，反正不低吧。
0: 这都不知道，那还考不考华清？去年呢，华清的提档分数线是610分，我数学语文还行，就英语差了点意思。 得140分才行。你英语好，这3科你又差在数学，回头我们俩数学英语互相帮帮忙。理综，咱们俩都得提高提高，得考到240分才有希望。
1: 你之前英语卷子我看过，其实就差在作文和完形填空上。
2: 完形有技巧，作文就背背模板，再提升提升语感就行。这我回头能帮你。
1: 别回头了，就今天吧，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必须得争分夺秒。我唯一留了点空，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飞行表演，回头我们俩一块去看。还记得呢。
2: 废，当然记得。
1: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下课之前。 下课之前呢，我再宣布2件事情。第一，吴凯就要去北京参加美术集训，恭喜。第二，就是招飞报名表已经寄到我这里了，要先体检，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我办公室来领表。好，下课。
3: 等会儿，李总，说个事儿啊。那个吴凯要去北京考试了，然后我想着说，大家给他一点祝福，然后写在这个衣服上面，祝他能考上一个自己想上的大学。来吧，写吧。
4: 走，我先来看看去。
3: 哎，酒杯儿。
5: 你也没有啊？
3: 我也没有。
5: 恭喜啊！
6: 等你凯旋归来。
3: 加油！
7: 加油！
8: 想你是怎样？
7: 我这人没什么文化，我就不说什么了，加油！
3: 哎，你们都上来写呀、啊。
9: 去北京，别把我们忘记了。
7: 我这人更没什么文化，加油，大宝。
8: 我明天就不来学校了，这一走应该得好几个月吧。嗯，是啊。不过我还挺羡慕他的，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多勇敢啊！哎，对了，今天郝老师说起招飞的事儿，你那么喜欢飞机，你不试试？
9: 当飞行员很难的，体测、心理测试，还有好多考核。
8: 每一关都不好过，原来这么复杂呀！哎，你了解的还挺清楚的，既然这么喜欢，就试试呗。成不成的另一说，多难得的机会。
9: 我得考华星，飞机就是个爱好。

0: 今天这台手术比预期超出了2个小时，
1: 这么久啊？
0: 情况比较复杂，不过还好，手术很成功，没出什么问题。
1: 那就好。
2: 爸，妈，最近学校一些艺考啊、招飞啊都开始陆续报名了，我是不是也可以报一报？老师也说多个选择，多些机会。
0: 想试试就试试，走条后路嘛。只要不耽误正常的学习和考试就行，对吧？
1: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考医学院了，就别在别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了啊。
2: 其实也不浪费精力，就一天半天的。
1: 你别忘了，你这高三快过去一半了，还有个多少一天半天啊？

0: 哦，又在玩电脑吧？
1: 我查几个单词的用法。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关键时刻，有目标呢，就好好努力啊，不能因为别的事情分心，听见没有？等你考完了，你想干嘛干嘛，妈不管你啊。行了，吃水果吧。

0: 哎，大家听一下，吴海林每个人都画了一幅肖像画，你们上来看看。贾坤荣放，你俩的。哎，
1: 我看看。
0: 林真，
2: 我的，
0: 白院长，
3: 我的。
0: 来，
4: 哎，我放上面，你过来看啊。
3: 还挺好的，你看。
5: 高远，哎，你的画。好。这幅画把我的帅气画得淋漓尽致了。
6: 怎么说？
5: 看这表情，三分腹肌，两分潇洒。
6: 我脸呢？怎么没脸呀？
7: 我这怎么没脸啊？老师好，早上好。早上好啊！老师好。老师好。手里面拿的什么？快给我们画的画。
0: 哎，唐老师，这是你的。
8: 那你们先自习，一会儿见。好，好，好。郝老师，谢谢您救了我的画。 更拯救了我。我之前一度自我怀疑，差点就放弃了画画的梦想。是您让我相信，坚持自我，坚持理想没有错。只要我足够坚定，足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妈妈的认可。 也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许我永远不是大多数，但又怎么样呢？不去在乎别人的目光，我要勇敢走属于我自己的路。或许我真的可以不做一个普通人。郝老师，谢谢你。这一次，我要为自己，为梦想拼一次。

0: 哎，你写什么呢？
1: 练字儿呢。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情雅致在这练字儿？
1: 你记得上次李主任说的吗？就我这字儿，龙飞凤舞的，到时候真高考了，阅卷老师看那么多卷子，哪有心思给我仔细看啊？
2: 到时候作文写得再好也没用。
0: 是，我帮你看看。哇，这都说医生写字潦草，你这字儿。确实继承了医生的基因。哎，要真学医了，你想进什么科？
2: 没想过。
0: 要是我呢，我就进呼吸科。我妈身体不太好，还有哮喘。现在也找不到什么方法治疗，也许未来就有了，没准儿我还能给我妈治病呢。你真没想过？会吧，你们家可都是医生，怎么会没想过呢？
2: 那就
3: 心外科，跟我爸一样。
0: 心外科，就你这手写的这字儿，包那饺子，我可跟你说啊，这做手术是个细致活。

0: 反正我要是你病人，我都替你担心。那跟你一样，呼吸科，行了吧？我认真问你的，你怎么回答？你好好说一个。哎，
1: 其实无所谓，学什么都一样，先考了再说。不行，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必须说一个。上课了，走吧。
0: 上课了，上课了，
1: 上课了才得好好说呢。
0: 你先走去，
1: 上课了，
0: 走吧，
1: 真够笨的。

0: 来啦。
1: 远呢？
2: 他没到吗？我还以为他在我前面呢。
0: 嗯，也是。
1: 学习的事儿，他哪儿那么积极啊？咱们进去吧，给你吃点东西。
2: 行。
3: 仁真，你先自己做啊。
2: 行。

0: 尝尝，前段时间朋友提醒带回来的特产。
1: 谢谢明姐。
0: 客气。哎，
1: 你跟月儿想好要报哪儿了？
0: 我们俩都要考华清医科大。
1: 医科大？嗯。小月儿要考医科大。
0: 对啊。
1: 怎么了？这么惊讶？以前高峰总跟我抱怨，说叔叔阿姨挺想让小月儿也考医科大的，可是小月儿死活都不愿意，他就和他爸妈对着干。 高峰就要在中间充当和事佬，他那会儿总是嘲笑小月儿，说她一点都不像医生家的孩子。高峰是很早就习惯了医院的味道，可是小月儿不是。小月儿特别讨厌医院，特别不喜欢消毒水味儿，甚至小时候一吃药还哭呢。
0: 这我还真没听他说过。
1: 高峰那会儿还总说，说小月儿又喜欢骑车，想开飞机的，心特野，一点都不适合什么实验室啊、手术室这种地方窝着。他们家就高峰一个人子承父业就够了，小月儿就喜欢干嘛就干嘛去好了。可是他怎么突然想法转变这么大呢？林真。
0: 不会是因为你吧？
2: 明姐，你别瞎说，吃个牛肉吧。我来了，
0: 快进来吧，
3: 快进来学习，我去忙别的了啊。
2: 来晚了。

0: 我刚听明姐说，你小时候不喜欢医院，还得讨厌消毒水的味儿，是真的吗？
1: 我小时候，爸妈老带我去医院看我哥，每次去就提心吊胆的，生怕听到点什么不好的消息。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吧，就不太喜欢消毒水的味道。
0: 那你为什么要考医科大？
1: 我爸妈都是干这个的，工作稳定，生活也还不错，他们而且他们也希望我学医。你看啊，今天一张数学，一张理综，快点做吧。

0: 做完了，
1: 做完了，给我看看。可以啊，最后两道大题都写了。
2: 七点了，咱们走吧。正好我答应了我妈去店里吃饭。
3: 你给扔话筒，咱们
0: 明姐
3: 啊，
0: 我们走了。
1: 明姐，下回见。哦，拜拜，明天还来我这儿学啊。
2: 行。
4: 行行。啊，好好好。那行，那咱们就明天中午见呗。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哎，再见。
5: 约好了啊，跟儿子说吧。
6: 儿子，是这样啊，你妈的意思呢是，我们明天约一下我们医院的李主任，他儿子呢考上了华清，正好周末回家，你们俩都是同龄人，正好聊聊，对你以后有帮助。
7: 那个李叔叔啊，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跟我争来争去的，奖金不是我拿就是他拿，这好孩子又比上。
5: 你别想起。
8: 爸，但我明天有点事儿。
4: 明天不是周末吗？要补课啊？
8: 我跟同学约好了，要一起写作业。
4: 那就晚点去呗。我跟你说，他儿子后天就走了啊，好不容易约上的，一定得去。嗯。
1: 我看了下，明天我要写的卷子和复习的内容挺多的，我们早点吧。

0: 我还有一瓶特别好的白酒，中午吃饭的时候带过去。
1: 还是别了吧，这大中午的，到时候成了你跟老李的酒局了。
2: 要不吃饭，我还是别去了吧。
1: 你就那么不愿意跟我们俩一块出门啊？
2: 不是，我是觉得去了也说不上什么话，还不如多做做题，到时候多考几分。
1: 那不是说好了吗？到那儿啊，跟你李叔叔的儿子探讨一下学习经验。
2: 人家是学霸，他的经验对我可能也不适用。你们去吧，到时候有什么回来告诉我也行。
0: 算了，孩子不想去就别逼他。我们去聊聊，有什么信息再跟小二说一下就行了。哎呀，你最近学习状态非常好，保持啊，去学习去。
1: 就你，天天惯着他，到时你替他高考啊？
0: 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别逼他。
3: 吃点水果，
4: 谢明姐。
3: 哎，雨儿，你还记得老高吗？就之前跟咱们去青海湖骑行那个。他昨天跟我说，说今年的飞行表演开始了，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4: 就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吧，回头我也跟你一块儿去。对了，学校的招飞开始了，说是考上的就能去民航学院。
3: 月儿，你应该去试试。
4: 这样吧，我去找郝老师要一下体检表，你先体检了再说。
2: 不用了。
4: 明姐，我去看一下他。

0: 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就是想好好学习。
0: 其实去体检也耽误不了学习，耽误不了多长时间。你看人家艺考的，报那么多学校，不就是为了多个机会、多个选择吗？
1: 我现在连半天都不想浪费，我只想好好学习，考个医学院，让爸妈开心一点。以后招飞的事儿别再说了。
0: 那你呢？你开心吗？
1: 我这十几年，见我爸妈最开心的一次，这是我哥考上医学院那天。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好家伙，皇家球社可真要见识见识。
1: 见识？球票都炒到10两银子了，
0: 那算什么？这样的球赛值啊！
2: 风浪楼与全皇家球社友谊赛指定用橘子，
3: 我来买呀！
4: 多
3: 买
4: 点，
3: 多
4: 买
3: 点，
4: 多买点！
5: 哎呀，
4: 我要三
5: 双
4: 双
5: 点
4: 啊！
5: 上好了，
6: 哎，我买我买！
7: 哎呀，给我呀！你快点啊！
6: 快！
2: 大家别急，慢慢来！
8: 我要三双，
5: 我要三丁啊！
9: 友谊赛指定说书人，大家快来听啊！
10: 哎，风浪楼与前皇家球社友谊赛指定有白醋。
11: 风浪楼与前皇家球社友谊赛指定有黄瓜喽。
0: 哎哦哦，哎，大宋人的抄袭速度可真快啊！
9: 你的造假技术也不慢呐、
0: 小十二郎，这次你说哪队会赢呢？
9: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前皇家球社了。
0: 我认为是风乐楼，有刘云和洪峰两大支柱，一定会赢。
9: 小子，你见识少，前皇家球社的球员球技出神入化，不信你去问问他们。支持皇家球社的请举手。支持前皇家球社的，我免费让他听我说书1个月。哦，
0: 支持风乐楼的，我免费请他吃1个月橘子。
9: 嘿嘿，大家别走啊！你们嫌少的话，我免费多加1天。
0: 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吃错药了？
12: 石大哥，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3: 是啊，怎么卓球头他们今天这么认真的练球啊？
14: 你们没听说吗？
13: 听说什么呀？
14: 怪不得了，听说这场友谊赛只要我们队赢了，上场的球员都可以当官呢。
13: 什么？当官？
14: 嘿嘿，主办比赛的端王爷最喜欢蹴鞠，凡是踢得好又被他看上的人全都是大官。
12: 当官？
15: 洪大人大人。
16: 我要，我要，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17: 给我，给我，
16: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一个。
12: 我要练球。

0: 啊，爹，
1: 我只是路过而已，你继续。
0: 爹，我不会输的。
1: 那几个前国脚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在皇家球社的时候，他们只是跟我提鞋擦汗的小毛虫，连那几个小毛虫都赢不了，不配当我的儿子
0: 啊。小毛虫？
1: 小毛虫，以前一看见我的昆仑三角就吓得腿软的小毛虫。
0: 对呀，我们项家的昆仑三角。

0: 抢铁臂。力度太小了，练不成铜墙铁壁了。
1: 你笑得那么难看，想干什么？

0: 啊，对呀，怎么就忘了找人帮忙呢？
1: 娘，
0: 娘，我叫你踢球，不是踢我。

0: 员外，哎，员外，
1: 你找到我宝贝女儿了吗？还没有呢。
0: 那你找我干什么？这是友谊赛的出场名单，请老板您过目。
1: 你拿主意吧，这点小事不用再来烦我了。
2: 哎，我是正选呢。哎，
3: 我是替补。
4: 教头，你订的那份出场名单里面，是不是什么人漏了没写呀？
0: 漏了吗？好像还真的漏了。我也真是的，居然连拉拉队这么重要的人员名单都给忘了。

0: 你们两个没得出场，也不用拿我们来出气吧？
1: 就是啊，都不知道你们是踢球还是踢人呢。
2: 对不起了，
3: 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
4: 一句对不起，不是故意的，就当没事了吗？
0: 玉儿，我叫你过来是帮忙开解他们，可不是叫你来骂他们的呀。
4: 他们可是你们的兄弟呀，今天你们没得上场就拿他们出气，明天要是被辞退了，岂不是要杀了他们？
2: 刘云，
3: 玉儿说的对，事情还没有到最后关头，说不定还会有转机。走到我家，我们继续练球去。
5: 好，我们就继续练球吧。
6: 哎，我说教头，您在笑什么呀？
7: 要是碰巧在这场比赛中胜出，端王爷给我们封个知府什么的官儿，以后的荣华富贵可就……
6: 是啊，这几天我一想到就快要当官了，我就兴奋的睡不着觉啊！
7: 别跑，别跑啊！
8: 干什么的？
7: 这位长官，我们是丰乐楼的，为慈善比赛一事来向王爷呈上出场名单，麻烦您老人家通传一下。
8: 进去吧，王爷在花厅等着你们呢。
7: 啊，多谢长官。
9: 我看这次比赛将会成为本地的一大盛事。
10: 说的是，王爷英明。
9: 少插嘴，苏学士，你的看法呢？
11: 王爷，有黄如意他们这些高手在，看风乐楼可是有苦头吃了。
9: 非也非也，本王觉得风乐楼占了地利，技术也不错，黄如意他们毕竟年纪老了，力不从心了。
11: 王爷，虎老雄风在，相比之下风乐楼的人可是太嫩了。
9: 好，反正本王也觉得这场慈善赛彩头不够，没什么乐趣。苏学士，敢不敢和本王赌一回呀？
11: 不知道王爷想赌什么？
9: 杀头。
11: 好，谁输了谁杀头。王爷，我就赌风乐楼输。
9: 好，要是风乐楼输了，那么就把他们的球头、刺球头一同杀头。不过要是风乐楼赢了又如何？
11: 那就我们杀头
9: 爽快。
6: 什么人？
7: 回大人，是风乐楼的教头和球头。
9: 哦，他们来了，请进来。怎么，二位没事吧？
6: 没事没事，多谢王爷关心。
9: 哎，你们出场的名单可带来了？
7: 这个还必须再好好考虑一下。
6: 是是。
9: 好，你们好好的准备一下，这场比赛本王看好你们，赢了重重有赏，输了可要受罚哦。
7: 是是，小人遵命。
6: 死定了死定了。
7: 别怕，算起来他们现在都老得差不多了，对付这帮老人家我们的胜算还是很高的。
6: 哎，对呀，没错，他们不就是过气的老家伙吗？
7: 什么人？

0: 球头黄如意，
1: 四球头王百鸣，
2: 三立刘星驰，
3: 拜见王爷。
4: 他们就是吗？
5: 好像是啊。

0: 买了什么？
1: 啊，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勇斗恶狼》。
6: 懒羊羊，让我看看你掌握了多少技术。
2: 没问题。
6: 小心狼头。
2: 狼！
6: 注意安全。
2: 原来不是狼。
6: 小心！
2: 太好了。
6: 很好，懒羊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2: 才一个吧，小意思了。就算是七个，我也不怕。
6: 好，奖励你吃一顿好的。
2: 太好啦！
7: 巨恶狼攻破了。
6: 大家见识一下懒羊羊的身手。懒羊羊上。
2: 有大家在，就不用我出手了。
6: 他们不敢违抗我命令的，看你的了。
2: 是弹弓出问题了，我去修一下。
6: 不用那么麻烦了，用这个。
2: 我不好吃的，是杨大力吗？点吧。
3: 一群小羊居然能把你们伤得那么重啊！就你看起来好一点儿。
8: 他是伤得最厉害的。
3: 看来还是要我亲自出马。
9: 首领。
3: 那我们现在马上睡觉，养足精神，再进攻羊村。
6: 懒羊羊啊，你空有一身重量，却没有抗狼的胆量。这只狼居然还敢回来。
2: 杨大力，我是威哥呀。
6: 你装狼干什么？是不是又要来捣乱？
2: 没。
6: 那你为什么穿着狼服到处跑呢？
2: 我要去参加一个化妆晚会了。
6: 好吧，我相信你。
2: 那快放了我吧，大力哥。好了，那我先走了。
6: 等一下，谁说你可以走的了？
2: 那你想怎么办呢？
6: 我想让你帮忙扮演狼，攻击懒羊羊。
2: 可以啊，不过做演员可是要点成本的。
6: 没问题，要多少？
2: 这个嘛，要扮演狼群，光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起码要多请六七个群众演员吧。什么服装费、演出费、修理费、损耗费、排污费，加起来大概要80个相果。
6: 这么多，那能少一点吗？
2: 别嫌多呀，我可是专业的。算了吧。 见你这么熟，就打个五折吧，40个。停停，亏本价20个。好了好了好了，你身上有多少算多少吧。
8: 不行就算了，
2: 拿来。借你一番诚意，就当帮你了。我去给你物色演员。这位帅哥，看你骨骼惊奇，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演员，有没有兴趣扮演狼啊？太完美了，就是你了。宝树，1、2、3、4。在哪儿？我们的目标是
10: 梅竹牙。
2: 错，我们的目标是要扮狼，训练他的胆量。出发。
10: 是。
7: 不是说有东西吃吗？
6: 谁叫你刚才表现那么差，给我认真点跑步。我离开一下，不要给我偷懒哦。
7: 啊，跑了半天好累啊。先休息一下。啊，我吃不下了。
11: 让我们吃一下吧。
7: 啊，不想。都是我的。你的牙好尖啊，耳朵也好尖啊。
6: 怎么了？
2: 没什么，吓晕了。
7: 走了，被狼捉住了。
6: 懒羊羊胆量太小了，待会儿等他醒了，你们再演一场，直到练出他的胆量为止。我先出去训练其他的羊。
12: 原来是假扮狼吓唬我，那你们就等着瞧吧。
2: 喂，别走啊，还没演完呢。你们有没有做演员的道德呀？
13: 没有。
2: 你们赶紧回去继续演戏，除非敢从我的身上走过去。哎呀，果然你最义气。
7: 睡好了，
6: 该继续训练懒羊羊了。原来已经在训练了。不错，这批演员真有职业道德。
3: 我们晚上有羊肉吃了，
14: 太好了。
15: 别那么大声，你想吓跑他们吗？
7: 早知道你们要来了。
3: 你早知道了。
7: 对呀，你们的一切计划我都清楚了。
3: 看来他早有准备了。
15: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16: 是。
7: 你们不是要捉我的吗？快点过来呀，早开始早收工。
3: 这么嚣张啊。杀，谁抓到他谁就是狼一。

0: 嘛，那怎么捉呀？
1: 只要你们按他说的相反的去做，那不就行了吗？
2: 怎么这么慢啊？
3: 东哥，快点，快点结束！
4: 你以为我们那么容易上当吗？
3: 搞什么？动起来呀！
2: 咦，这手感还挺像的。妆化的也不错，这样拉也不变形，连口气都一模一样。
3: 牙齿也做得挺真的呀，可惜有颗蛀牙。
5: 好痛啊！
1: 哎呀，你们真没用，我自己上。
3: 还有这个啊！
1: 你别乱来啊！哎
6: 呀，首领，
7: 你得分手，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2: 哇，连台词都天衣无缝啊！
8: 做得非常好。
2: 当然啦，小意思。
4: 来咬咬，我们是狼，快让我们咬一口吧。
8: 你在干什么？
4: 不是说再演一场吗？
8: 不是刚刚演完了吗？
4: 没有啊，演员们等不及早走了。
8: 这么说那些都是真的狼了？懒羊羊，你成功了。
2: 刚才的是真狼。
9: 杰雅买了什么？
10: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1: 我也要，
12: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3: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原始时装秀。

0: 快来吃吧，来吃饭啦。
1: 你吃吧，我没心情。在这个不懂时尚的时代，真的很无聊。
0: 这个，不如我们搞个时装秀吧。
1: 啊，时装秀！灰太狼，你太聪明了。
0: 啊，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吧？
1: 这是什么？
0: 时装秀。

0: 继续。
1: 哎呀，压着我了，把你的脚拿开！压谁的手啊？
2: 这算什么时装秀？太核心了！
0: 红红，我一定能做出一个让你满意的时装秀。一个好的时装秀需要有个好的舞台，你们给我把石头都抢回来。
3: 是，首领。
4: 冲啊！冲啊！冲啊！
2: 羊好可怕，我们抢不过呀、啊！
0: 真没出息！给，上。
5: 干什么？
6: 羊好可怕，我们抢不过。

0: 一点小事儿都办不好，现在只好我亲自出马了。
1: 哎，首领威武，
0: 看我的。
2: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3: 求求你们分给我一点石头吧。
0: 怎么样，满意吗？
4: 模特呢？
5: 把他们换掉。
0: 只好用那个方法了。原始时装秀海选中，大家快来参加哟。
6: 美羊羊，你的镜子真神奇，能不能送给我呀？
7: 你喜欢就拿去吧。
6: 这是什么？
7: 这不是狼族的文字吗？
8: 灰太狼要举行时装模特海选。
6: 什么叫模特？什么叫海选啊？
8: 海选就是大家一起参加比赛，看看谁适合当模特。
7: 时装模特就是穿着漂亮的衣服给大家看。
6: 漂亮衣服，模特。
8: 醒醒啊！
6: 美羊羊、暖羊羊，我们一起去参加模特海选吧。
7: 不行。
6: 为什么？
8: 参加灰太狼举办的模特海选能有什么好结果呀？
6: 狼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不去，我自己去。黄欣欣，我们走吧。
7: 糟了，我们快去通知喜羊羊吧。
8: 对呀，有喜羊羊在场就不怕了。
9: 我们要报名，我们要报名。
0: 不要急，后退，后退呀！
9: 哎呀，我们要报名，哎呀，我们要报名。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们在哪里？
10: 首领，我们在这里。
0: 我叫你们维持秩序，你们趴在地上干什么呀？
11: 我们是被他们踩倒的。
0: 那还不快点截止报名啊！有敌人！你们，
6: 我们也要报名。
11: 对不起，首领说名额满了，不能接受报名。
7: 太好了，花花姐姐，那我们走吧。
0: 谁说的？只要是羊，我们都欢迎。那跟我来吧，你们过来帮忙。
12: 呼呼，一定是老天爷见我对红太狼好，送几只小羊奖励我的。
8: 现在怎么办呢？
7: 呱呱，别去呀、啊！
6: 没事没事。
11: 不许带宠物。
7: 可以，你们带多少宠物都可以。
13: 我们也是羊，可以报名了吗？

0: 红红，你别伤心，有好事要发生了。哎，你看。
1: 哎呀！
0: 别别！危险呐、
2: 啊！我找的就是你呀，我的模特。我是模特，你就是我要找的顶级模特，邀请你参加今晚的超级时装秀。啊！
0: 红红，这招好！
3: 太好了。
4: 暖羊羊，你说灰太狼和红太狼在玩什么花招啊？
5: 喜羊羊叫我们要小心点儿。
6: 时装秀现在开始。

星仔，别光顾着看演出，要小心灰太狼。

0: 红太狼创造的机会，我不会错失的。
1: 不够，舞台效果不够漂亮。好漂亮啊！
2: 怎么不是炸弹呢？
1: 这个效果好。
2: 我还有另一招呢。又是这只猩猩，让你尝尝我高科技大炮的厉害。怎么没反应呢？
1: 灰太狼先生，你的遥控器已经被我换了。
0: 喜羊羊，
1: 现在就让你自己尝尝自己做的特制烟花吧。
3: 红红，小心呐！
1: 别挡着我看表演。
2: 又被喜羊羊骗了。
1: 灰太狼，
0: 对不起，红红，我又失败了。
1: 灰太狼，太棒了，这就是我梦想的时装秀啊！你真是太棒了，
0: 红红。
2: 烟花好美呀，
0: 要是我们能飞到他们中间，那就好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蛇窟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吸憋气就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15岁到福州茶厂，到现在已经57年多了，与茉莉花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这一生追求的，就是要做好一杯心灵爽口、花香入骨的好的茉莉花茶。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承宗。

应该说纽约这款茶叶的名字也是相当的好听，也有一点像茶叶制作过程当中的一种揉熟揉的，有它的，所以我们做了这一款。

这个喝起来回甘很甜嘛，又清甜感，又比也可以算冰糖甜的。像这一款，从原料基础来讲，它也是采用大红品种。同样的品种，那么这个娄月，它采摘出来的这个鲜叶的话，应该是一芽一叶初长。 就等一芽一叶初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茶叶出来，啊，芽头当中有个叶半开面，所谓的半开面就是，比如我这个芽的话，这个芽开化了，开了，开起来，这边茎梗，这边茶叶包这个尾巴尾端呢，一片。 包在这里，那就是说像这种茶叶，我们叫一芽一叶初长，这个从同样的这个独院这个大红品种的，但适应的茶叶，单芽针就不一样，它就是一个芽，所以标准不一样，就决定了它等级结构不一样。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评价的五项指，外形一项。 内置四项：摊色、香气、滋味、叶底。从这里面评判的话，一看一目了然，一评下去都很清楚的。

花家入股就是你茶叶在印制过程当中要把这个花香香气经过水分融入到茶叶的内在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求是指公司里面内部要求。那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是这样，因为你如果能够在印制过程当中只要你能够达到福州茉莉花茶的标准，这肯定是合格的。有一种储藏方法，就是水分达到了以后要闭关，还有这个用塑料跟铝箔袋密封好，这个很关键的。还有放在这个适当的温度以内，不要太热了。我们像这种水分应该3年都没问题，但是它规定是1年半，18个月，规定是18个月，所以在这个能够符合储藏的条件之下，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喝不完，剪完以后密封起来也是可以传话的。福州茉莉花茶，它现在很多都是广西的，所以到里面看茶，一个是要看它的外形，建议他们要看外形；第二个是要冲泡，冲泡茶叶要看看它这个茶叶是不是很冲。如果真正的福州茉莉花茶，它不一定那么冲，应该是很淡雅。话讲的太多，可能话讲的哎，这个我这个很好，又什么？这个都说明问题，泡了自己满意的买掉，你亏不了，这个是我是个人建议。

这有创新，有新的这个生产，求之不得。他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讲我很欣慰，肯定让他们去做。就我个人来讲，过去有可能对这块控制很严，但是现在作为整个新的形式、新的发展，就有的机械可以代替手工的这一块，我们也是可以支持。如果新的发展能够代替传统的一些工艺，而且不影响它的这个是属于科学的进步，何乐不为呢？有的东西还是要靠自己的工匠精神，认真细致的去理解、去了解、去学习这些东西，要做到机械生产不低于手工生产，这个才是好的现象、好的方向。茶产业整个行业的发展对我这里呢也是一个关注的东西，因为你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话，对这块没有协作、没有关注也是不对的。你说茶文化，我们有时候对这个下一代进行宣传，给学生上课，小学、中学还跟他们上课，还教他们炒茶，所以我们在茶叶进校园这一块应该是做到。湖州茉莉花茶这一块的制作技艺，那么从我个人来讲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讲徒弟的话也应该这样说，理论水平比我强，文化水平比我高，销售这一块他肯定比我好，技术这一块也比我强，我就是目前只是一个经验比他们丰富。他如果这一块在技术方面再补上去了，我这个后继无忧啊。所以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很玄乎了，我后继有人。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人生需要态度，做茶也需要态度。茶如人生，你赋予它的精力多少，它反馈给你的也是多少。所以做茶一定要像对待自己小孩一样，耐心、用心和细心。我是林玉斌，武夷山新生代茶人。我首先呢，给大家泡一泡那个巫山清凉。这个是开个玩笑说，这个茶呢是很有灵气的。为什么呢？它生产环境它是来自于武夷山的牛栏坑的山顶上面，也就是永乐禅寺的佛。

下的茶叶，人说是听着佛经长大的茶叶，怎么个灵气法呢？我泡给你们喝一下。这个茶的话，它的位置呢稍微有点向阳，所以它的这种香气也好，非常的馥郁。给大家看看这个条索哈、啊。

一个就是水温一定要开，因为我们的岩茶的话呢，它是需要高沸点的水来冲泡。冲泡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芳香物质更能快速的洋溢出来。那我们的第一道汤的话呢，很多人都不喝，但是武夷岩茶特别好的岩茶还真需要喝，因为第一道汤更能感受这种茶质的不同感觉。我们第一道汤怎么喝呢？就是第一道茶我们放里面醒完之后，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它的这种层次感更加的分明。

这个茶是属于中火偏下的茶叶，也是目前武夷岩茶大部分的厂家所加工的这种工艺。这肉桂喝起来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独有的桂皮感，那桂皮感是肉桂它本身天然自带的。而且如果你有闻到这包茶香的话，特别是闻盖香，它盖香里面就有一种很独特的地域香。这地域香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武夷山的岩茶的魅力，我们说的一种薄荷感。还有呢，像工艺香，像比如说这个茶待会你喝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浓郁的水蜜桃香所以肉桂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它在加工过程中我们的发酵点不同，焙工不同，它可以产生不同的香味，这种香味呢很让人着迷的。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种特殊的我们叫做工艺香也好，还有地域香也好，都能体现出来。这地域香就产自于我们所说的薄荷感，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在老一辈人的做茶茶室里面，他们觉得这种清凉感，特别是肉桂清凉感越强，他们会说到这个茶的山产味特别重，我们就说的是硬，武夷山说硬，山产硬，山产硬就是道理了。而且这种有裂感的茶叶也是得到了应该说广大的茶友的追崇，特别舒服。

说真的，武夷山的肉桂为什么能这么让人着迷？因为这个品种在，武夷山这位置，它能呈现出很多的多面性。它无论是种在向阳的地方、向阴的地方、坑涧的地方，乃至离开了武夷山的景区，它所展现的特征也是不太一样的。这种特征来源于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的三个字"地域香”。其实，在《陆羽茶经》里就说到了这么一段话。可能对懂茶人都听过这段话，叫"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品生黄土"。通过这三段话呢，就可以知道了。就像武夷山人以前说的，有正岩、半岩和周茶之说。这种土壤的不同、地域的不同，也会造就了这种地域的气息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向阳的茶叶，它的毕竟是阳光比较充裕，它的光合作用比较强，所以它的滋味感呢，就会来得更加馥郁。来的比较香，然后向阴的或者说坑涧的茶叶，那这种茶叶的话，它就会，来的更绵柔、更丰富，并且层次感也很分明。所以现在的武夷岩茶里面，那种三坑两涧一码头。

说这个六个字"勤漏贵，郎水仙"，这是我们工艺上的一个说法，是武夷山老一辈人，应该说他们口口相传传给我们的一句口诀。因为肉桂它追求的是香，那香型的茶叶，它应该说是我们是尽量保证它的茶叶的这种对感也好，它的这种滋味感浓郁刺就是撞击感强也好，所以我们叫勤去做它。啊，什么叫勤做它？就尽量时间缩短，然后我们是一轮一轮摇签上去，这样子的话，能够把肉桂的本味和肉桂的裂感能够做出来，所以做肉桂要勤劳一些。那郎水仙的话，也不是说做水仙比较懒，不是的，是什么呢？是水仙这个茶叶，我们是叫做重水求香。那既然是重水求香的茶叶，我们一定就是水要走干净。水走干净的话呢，时间就要拖长，时间拖长，慢做微发酵，到后期再来发酵，让茶叶走透之后再变熟，这样子茶叶熟透结合，才能泡水仙，它的味道非常浓郁，而且呢，带的本质香又非常好，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一泡水仙也做好。所以老一辈就把这句话叫"勤漏桂，郎水仙"。其实武夷山老一辈呢，有很多东西都会教给我们，我觉得。通了几个字就觉得很有趣，比如说，做茶做到瓢羹底，就这个瓢羹，要翘起来，然后，备茶备出蛤蟆背，然后还有什么前期不足后来补，这都是他们流传给我们东留下来的东西，这都是以前的精华，所以武夷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的是非常的牛。

这个头堂我们叫不忘初心啊。为什么叫不忘初心呢？因为茶叶我们第一道冲出来清茶汤，然后茶跟刚睡醒的样子在这里面，我们常睡醒了，刚睡觉了，茶水把它冲泡出来，让它活过来，让它醒过来。这醒一醒过来的味道是什么味道？你喝一下就知道了。

0: 特别绵，对吧？所以低到糖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不要倒。所以下次一些茶友们喝到无锡的好的茶叶，真不需要倒，很干净的。我们做茶人都这么喝，都这么喝。无锡的包装也好，都是和灰尘是隔绝的。那这种茶你还不放心喝吗？大胆喝就是。
1: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2: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1: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3: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1: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4: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5: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6: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7: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8: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

0: 这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2: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3: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4: 嗯，好的好的。
5: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6: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8: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9: 怎么回事？
10: 税不会有影响的，
11: 不会有影响。
10: 少纳一点税，
11: 不
10: 会
11: 有影响
10: 的，
11: 不
10: 会
11: 有
10: 影响的。
12: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
10: 休息。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2: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2: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0: 我们这里没有
12: 医疗，
1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4: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很贵。
14: 这是账本。
1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7: 兄弟，好，这风水
18: 还行。
19: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6: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0: 上钩了！
6: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6: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0: 200%，
16: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6: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1: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2: 环境不错，
21: 月利5分，
10: 五分，
20: 这么多吗？
21: 2年回本，
22: 那我们赶紧买嘛！
21: 全国都卖疯了，啊！
6: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1: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0: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3: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4: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5: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6: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7: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6: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7: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 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不屈，诠释了革命家庭最滚烫的赤诚。晋江安海19间政错，见证了一段段以家许国、勇担大义的壮烈往事。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走进安海19间政错，探寻郑氏家族的红色传奇。安海方陂下，小巷幽深，蜿蜒向前。巷子尽头，一座罗马式红砖洋楼静静矗立了100余年。这就是安海19间政错，当地人称为番仔楼。1917年，由吕飞华侨郑共照斥资建成，建材、灯具乃至大部分家具都是从菲律宾运回来的，是晋江较早的华侨洋楼。
1: 房主郑拱照热心公益，是安海养正小学创校人之一。他的次子郑世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而长子郑川田对弟弟郑世美参加的这些革命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的英勇无畏为郑家后辈播下了革命火种。
0: 郑拱照以这座番仔楼把南洋印记留在了家乡。郑川田、郑世美兄弟在海外支持参与革命的同时，省吃俭用购买大量书籍寄回家中供晚辈阅读，为家族奠定了革命的基石。及至第三代，郑家儿女们前赴后继，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郑错第三代长房长孙，郑种植在这座番仔楼里长大，祖母陈金展希望他多学知识，长大后有出息，就让他独自住在宽敞的2楼读书习字。初中毕业后，郑种植在安海的小学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逐渐成长为党组织的骨干。此后，番仔楼也逐渐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2: 祖母呢是比较疼爱我这个哥哥郑种植的，他也很信任他。是啊，他虽然知道这个是有风险的，有政治风险的，但是祖母还是决定支持他。
0: 祖母陈金展思想开明，虽从未入党，但他对儿孙辈的行动始终默默支持。从那时起，许多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19间政错能称为革命联络站，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地理位置分不开。19间政错位于安海方陂巷7号，周边弯弯曲曲却四通八达的小巷，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3: 后边行啊，这个路一抓开，汤永江小一抓，汤永江将我去了。外面的人就无非是叫怀是，永江将我学生，还是永江小教师咯，才对知道在处理边，而且叫我帮对方落去是汤永贵的，如果只是乡邻的同居，所以安尼就较容易未协调的咯。
0: 时间来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党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做重新部署。
1: 1945年4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这座番仔楼的2楼召开泉州党组织干部扩大会议，总共有20多人参加，会期历时7天。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决定打通沿海至内地3区的交通线。会议还研究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向全属地区 发动围剿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成立晋江县工委、南安县工委、安西县工委以及惠安直属区委。十九间的儿女们在这次会议上多被委以重任，其中郑家璇任晋江县工委书记，他的爱人王金贤任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朱一丁任安海区委书记，郑仲植、施仁赫呢，则参加了以许吉美为队长的挺进工作队，负责打通安西经岭西到广东的路线。
0: 这就是泉州党史所说的十九间会议。
2: 我娘的这个那么工作，跟这个大概参加了，啊，死未了，了这个了了去也了未了，死也死未了，已经跟娘讲，跟我阿妈是安睡了。
0: 这场会议，一切保卫保密、生活善宿都在翻在楼。郑仲植和同住在十九间的堂叔郑家璇进行了精心筹划，并动员全家共同配合。祖母陈金展和儿媳们以及家璇的母亲嫂嫂负责后勤保障，郑家姐妹和年幼的弟弟郑伟玉则承担起放哨送饭的任务。
2: 啊，我家旁边我老母我老妈都不在，一早就开着总会，唔同人来，唔同人也知影，就保卫那些地带唔知咯。
0: 在郑仲植、郑家璇的周密安排下，十九间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1: 十九间会议后建立发展起来的党组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0: 其实，这栋番仔楼与革命的联系，早在十九间会议之前就已经建立。1942年8月，安海几所小学的进步教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演出，组织成立了晋江县二区抗敌剧团，简称二抗剧团。郑仲植是剧团的负责人之一，堂叔郑家璇则为剧团写团歌、设计团徽。
1: 二抗剧团是当时泉州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文艺团体，郑仲植、郑家璇等人以剧团为掩护，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同时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可以说，二抗剧团是郑家子弟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0: 郑家璇为剧团写的团歌，至今听起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2: 生活在苦难的年代，
0: 体验着历史的悲哀，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把生命赋予被摧残的土地，更毁弃了封建的腐朽。这不仅是歌词，更是革命青年们的誓言。
2: 三观搞错呢，也早了，我也是读小呢。我的老师都是参加你讲的，真加严咯。考这边考试机咯，才给老师参加，我就等参加咯。
0: 二抗剧团的排练地点，多是选在当时的简德学校，它与十九间政错仅一墙之隔，后门相通。青年们渴了累了，就到番仔楼来休息。
2: 大早起嘛，四五点就出去去满个满个唱咯。啊，无只就规挂，但我学生计起码嘛大个，唱老百姓听，规规唱啊。爱国的人，大家嘛要考虑一点战争计嘛，要唱抗战的歌。抗战的迄个时阵，大家人革命啊。
0: 二抗剧团成立前后，共计演出了包括牛头岭在内的六个进步剧目，分别在泉州市区演出两晚，在安海镇演出七次，共十九场。除此之外，剧团还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鼓舞人心的歌曲。
4: 老同志、老战友这些人啊，非常纯洁，不考虑个人，不考虑家庭。
0: 在长兄郑仲植 和堂叔郑家璇的带动下，郑家的女儿们也加入了抗日宣传的行列。秀宝、秀智、秀凤、秀慧、淑珍，翻在楼走出的五朵金花，或在剧团演出，或在游击区担任交通员。翻在楼的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家人的共同选择。
5: 我妈当时也在二抗剧团，我妈从小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啦。然后来二抗剧团，她还演抗日剧哦，她还带你们当角，演角色，还唱歌，很活跃了。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就是热情洋溢的参加这个抗战活动。
0: 施禄明从小就听闻母亲为党工作的许多故事。如今翻看母亲的老照片及回忆录，不禁感慨，那个优雅瘦弱的母亲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智慧。
5: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瘦弱，大家闺秀嘛，读书人嘛，但是她很坚强哦，她能够游刃于这个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个地下斗争。就像他们说的，地下斗争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的，前前后好几次甩掉了特务的跟踪。1940年，我妈妈那时候在小学任教，徐金美是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敌人正通缉他，我妈妈就机智勇敢地掩护他，把徐金美救了。所以当时我们很为这个这么勇敢的妈妈感到骄傲。他走到哪里宣传党的工作啦，做群众工作，出击遍布下当权。
0: 施禄明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妈妈与爸爸结为连理之事，就是人们

0: 都与革命紧紧相连。郑秀宝与施能贺，郑秀智与严家祥，郑秀凤与朱一斌，郑秀慧与刘基固，黄淑珍和许志成，包括郑种植与妻子吴碧玉的结合，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革命伴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为了一体。
1: 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啊，就出来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一生。然后解放后又陆陆续续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然后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发光发热，所以我心里也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嘛。
0: 番仔楼的红砖，见证了这个家族的每一次抉择。从祖母陈金展的深明大义，到郑种植的冲锋在前，再到郑家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那股拼劲。这座番仔楼已不只是一座宅邸，它是泉州革命的堡垒，也是一个家族红色基因的起点。然而，革命的征程远不止于此，番仔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他们的战场从这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

0: 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4: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4: 爱拼才会赢吗？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
2: 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5: 李爷爷好。
4: 康康好呀。
5: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6: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6: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5: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7: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勇敢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勇敢。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1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

0: 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0: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 6.9%， 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二零，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 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 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

0: 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

0: 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间断，零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农历5月14。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今天聚焦千年闽都泛清波，浮水浮船浮汽油。福州大批整车扬帆出海，福田铁矿砂进口量创下新高，福建港口持续释放多元化实力。闽超赛场内外亮点纷呈，台胞球员表现亮眼，第二现场人气高涨，首次跨省联动东北超。如何让应季水果吃得放心，买得安心？稍后关注顺昌探索柑橘的安全密码。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福州内河水系发达，139条内河纵横交错，大小湖泊点缀其间，河网平均密度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不多见。水是福州秀美山川的自然肌理，也滋养了千年闽都的繁华。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就很重视内河整治，随着福州内河重返清波，当地深耕浮水浮船品牌，让市民游客泛舟内河，遇见福州。
2: 端午节前后，福州仓山区浦下河的桨声鼓点未曾停歇。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省运会群众项目龙舟比赛等多场大型赛事相继在这里举行。治理后的浦下河，河床宽阔，水质清澈，两岸风景给参赛选手留下深刻印象。
3: To have a good race and to have fun here.
4: 我是第一次来福州，这里环境很好，绿意盎然，水质很棒。
5: 不仅推广我们龙舟的文化，而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福州的山清水绿，景美。
2: 福州城区河网密布，可在上世纪90年代，城区经常内涝，水体黑臭严重。习近平在福州一书中，受访者福州市政协研究室原主任戚信总回忆道，在习书记来之前，福州市内的河流基本上都是臭水沟，很多年都没有彻底解决，群众反应强烈。他来了之后很重视这件事情，把整治内河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

0: 抓共治的治水方略，实施整治内河六年规划，推动西湖综合治理、晋安河清淤工程，开展岷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用务实举措还市民安澜清波。三十多年来，福州一任接着一任干，对城区139条内河以及西湖展开综合治理，河清水畅的愿望正在变成美好现实。讲好福州内河故事，成为激活内河文旅、吸引八方来客的关键抓手。为此，福州打造了福水福船品牌，全力推进岷江码头改造提升、内河互联互通工程，持续升级水上文旅业态，以赛事活动扩大福水福船品牌影响力，助推文旅高质量发展。今年，福州水务集团陆续提升4个游船码头的软硬件设施，眼下温泉公园码头游客等候区即将完成。
1: 我们把龙舟摆到这个码头上，然后把它改造成等候区的一个桌子，然后配上我们的椅子，就是让游客在购票完以后可以在这个区域体验，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这种龙舟文化的氛围。
0: 据了解，福州已开通29条河湖水系航线，其中10条已投入常态化运营，累计营收超2000万元，接待游客逾90万人次。
2: 风景非常的优美，水质也非常的清澈。
0: 把视角从内河转到岷江，这里的水上文旅热度也在飙升，跨江对渡、夜游岷江、主题船餐等特色产品备受追捧。每天下午，福水福船号从烟台山码头出发，向着岷江上游行进，带着游客领略别样的福州江景。在这里，记者遇到了首次体验岷江游的3位台胞。
3: 比如说刚刚有过来的话，有一些大楼，那就我觉得那个建筑，这个大楼就建筑的蛮好的，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说都满分了。
4: 那您觉得通过这个水上看这个福州，这个感受有什么？
3: 休闲感
4: 啊，
3: 完全是休闲感，然后让你 relax。
0: 夜幕降临，畅游岷江又是另一番体验。
5: 在游船的行驶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大桥、中洲岛，以及今天晚上璀璨绚丽的灯光秀区域、古山大桥等景点。
6: 我觉得刚刚来的时候风很舒服，然后灯光很好看吧。
7: 丰富多彩，对吧？颜色很绚丽啊，很绚丽的，令我很惊讶。福州有这么漂亮。
0: 如今，福州内河游、岷江游航线纵横交错，105.6公里的航程串联起蓉城美景。内河游联动非遗资源，携手芳华越剧院开展40多场演艺活动；岷江游常态化推出快闪、江风音乐会等主题航班。五一假期，岷江水上旅游累计接待游客约1.38万人次。
1: 每一条航线的这个风景跟特色都不一样的，顺着这条线领略到岷都文化的特色。福水福船，接下去可以加一句福气来，就是希望游客来福州旅游，来坐我们的游船，把福州的福气带回家。
8: 眼下福建港口外贸势头高涨，福州、惠安、莆田港区各扬所长，持续释放多元化的吞吐实力。27号，随着一艘满载3200多辆汽车的华山滚装轮从福州港江阴港区鸣笛起航，标志着该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突破3万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的总和。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后方堆场，一辆辆即将远销海外的汽车整齐排列，在工作人员的开动下，依次平稳登上停靠在码头的华山滚装轮。
9: 推出的整车出口专属通关保障机制和全天候应急保障服务，大幅压缩船舶在港停泊周期，不仅有效降低了船舶运营成本，也帮助我们更好配合车企排产装船计划，稳固了海外航线运营效率。
8: 据海关部门统计，今年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共出口汽车30565辆，超去年全年出口总和，同比增长23倍，刷新历年整车出口记录。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离不开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10: 我们建立一起一档常态化对接机制，最大限度保障整车出海物流链条顺畅运转。
11: 我们坚持警力前移，优化岗位设置，细化工作流程，切实将各项边检服务保障措施细化到整车出口全过程，优化到高效通关各环节。
8: 依托惠安深水港口资源与千亿级全惠石化工业园区的产业优势，今年上半年湄洲湾斗尾港区化工品外贸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同比

0: 化工品外贸出口 17.5 万吨，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增幅高达 103.52%。作为福建重要的能源石化集散大港，斗尾港区拥有两座30万吨级原油码头，近20个油品化工专用泊位，年接卸进口原油量约占全国的 5%， 全省的 80% 以上。今年以来，港区航运业务实现多个突破，丙烯首次直航韩国，苯乙烯首次直发台湾地区，丁二烯首次实现集港出口。
1: 特别是外走马代北支航道等级提升后，5000吨级化学品船舶可实现全槽双向通航，大大提升了通航效率和灵活性，为企业抢抓国际化工品供需窗口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同样也是依托深水良港，近年来莆田港铁矿砂进口量持续攀升。据莆田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莆田港累计进口铁矿砂超770万吨，同比增长41%，创历史新高。
2: 近日，一艘来自巴西马德拉的30万吨级圣埃巴伦，满载31.8万吨铁矿砂，靠泊罗宇作业区9号泊位进行全卸作业。罗宇作业区现有一个40万吨级的卸船泊位和一个10万吨级的装船泊位，可堆存铁矿砂超210万吨。
3: 从2021年首次停靠以来，已有60多艘次40万吨级铁矿石船舶靠泊罗宇。
2: 为保障进口铁矿砂等大宗商品快速通关，莆田海关将服务窗口前移至码头一线，运用智慧电讯检疫、无人机水尺鉴重、自动取样机等智能化监管手段，减少高峰期船舶等待时间，提升口岸验放效率。
4: 通关效率对企业至关重要，我们采取24小时驻点值班的方式，有效保障船舶靠泊与货物通关作业不间断，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
2: 目前，莆田港罗宇作业区正加速建设第二个40万吨级泊位和两个15万吨级泊位，建成投产后将形成两卸三装的新格局，年设计装卸能力将达到4000万吨。
0: 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25号举办“共读家故事，跟党奋进新征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会暨拂晓轩省直机关讲习班第4期省直青年学习讲堂第36讲。来自福州海关的干部分享了总书记走进百姓家的民生故事，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群众的深厚为民情怀。七一勋章获得者、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结合自身扎根社区54年的工作经历，深情回忆习近平总书记三赴军门社区的难忘故事，讲述社区的幸福蝶变。来自省检察院、省市场监管局、省妇联、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5位青年干部，结合岗位实践，分别从基层宣讲、两岸融合、产业安全、民生安居、司法为民等角度，与现场观众交流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后感。
5: 我将以青年家风筑牢思想防线，把为民初心落到日常工作中。
6: 学习感悟总书记心怀家国、躬身为民的博大情怀，践行好为党管党、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使命。
0: 现场还向荣获2025年度全国公青妇组织表彰的先进个人代表和福建省最美家庭代表赠书。来关注闽超，昨晚常规赛第9轮顺利完赛，各球队克服降雨天气影响，奋力拼搏，闽超积分榜也迎来了新变化。截至6月27号，厦门队7场全胜，以21分强势领跑，是本赛季冲冠的最大热门。福州队昨晚1-0客场拿下漳州队，以18分位居次席。泉州队、龙岩队分列3、4位，其中泉州队提前锁定争冠组席位。平潭队也在昨晚拿下了赛季首胜。在昨晚的赛事中，台胞球员表现亮眼，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定格他们。在和队友并肩拼搏、现场球迷的热情互动中，两岸青年的心因为足球而越靠越近。
7: 按照赛事政策，闽超参赛队伍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泉州队借此完成阵容补强。比赛开场十分钟，台胞球员曾觉尊头球破门，实现闽超赛场上台胞的首粒进球。泉州队乘胜追击，第22分钟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再下一城。

0: 两球落后的宁德队奋力反扑，在下半场打入一球，比赛最终以2-1结束。
1: 挺震撼的，也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经过规划，让我也希望就是台湾球员可以有这个能力来到大陆一起踢球。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一家人。
2: 今天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台胞球员呢来到我们这儿，增进我们的这个两岸感情。我们会越走越远，越打越好。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0: 在平潭队本轮的赛前首发名单中，杨志博、黄泰源两名台胞球员进入首发阵容备受关注。凭借下半场第65分钟杨志博的定位球破门，平潭队客场1-0战胜南平队，收获闽超本赛季的首场胜利。
3: 只是我们球队今天打得也很有韧性，就是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去完成自己位置该做的事情。
4: 这么多人支持足球，我觉得这样很好，对我们的人很好，对我们很亲切。希望我们平潭队越来越好。
0: 从踏入训练基地到站上首发名单，台胞球员杨志博只用了72小时。
3: 我们那边没有规模那么大的比赛，就是他这个观众人数确实是有惊艳到我们。对，那有这个机会可以站上场地踢球，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幸运也很开心。
5: 一场比赛点燃一座城，闽超开赛2个多月来，各地第二现场持续升级一体化体验，人气不断高涨，一起通过一个短视频来感受一下。

0: 昨天，闽超南平赛区的文旅推荐官 No. 1跨越3000公里，亮相东北超的黑龙江鸡西赛场，绿茵为媒，隔空互动，让福建文旅风采在北国展示。
1: 我现在就在东北超，猜猜我看。

0: 我喜欢，非常可爱，形象非常可爱，感觉到胖胖的很可爱，和我们的龙宝非常搭配。我在鸡西为东北超加油，也为美超加油。
1: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福建是在南方，我们鸡西是在黑龙江，在北方，这属于南北牵线，因为足球的原因，我们结下了不解之情。
2: 感觉看到这个吉祥物非常可爱，非常的精神，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是与咱们福建的文化也特别相关。我们之前也去过个福建，非常喜欢福建，也非常欢迎福建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黑龙江东北，来到我们鸡西跟我们一起玩。然后东北加油，然后福建也加油，
1: 闽超加油，
2: 闽超加油。
3: 开新能源汽车出行，最担心电量告急，无处充电。这些补能痛点有了来自厦门的解决方案。近日，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打造的巧克力换电站，可实现99秒满电换电，还能跨品牌兼容，超90%的新能源汽车都能用。
4: 驾车驶入换电站，在巧克力换电小程序一键下单，换电系统便会自动拆卸电池，将亏电电池更换成满电电池，整个换电过程约99秒，车主全程无需下车。
5: 在每次换电时都会对底盘和电池进行体检，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4: 这套巧克力换电系统换电效率较行业平均水平提升40%，还突破了不同车企、不同车型电池尺寸不统一、无法兼容换电的痛点，可适配全球90%以上已上市和未来3年将上市的纯电平台车型。目前，这套系统已通过福建省中智科技成果评价中心评审。
5: 截至5月底，全国已经落成了1650座，覆盖了127座城市。预计今年我们将突破3000座换电站，全面覆盖日常通勤和长途出行的需求。
3: 在南平顺昌，柑橘是响当当的农业名片，一颗好果子

0: 从田间枝头到百姓餐桌，如何才能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今天我们就走进顺昌杨墩乡，探访这颗柑橘背后的安全守护。
1: 眼下正值柑橘管护季，在顺昌县杨墩乡望仁果林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基地里，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进行绿色种植管理。这片基地占地约350亩，主要种植金秋砂糖橘、沃柑等品种，是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推广基地。
2: 重点推广的生物防治，用以莽治莽的措施来进行防治红蜘蛛等这个莽类，运用杀虫灯、黄板来捕食这些病虫。
1: 基地还统一执行标准化栽培，从用肥、用药到剪枝都记录在案，确保每一环节可控可追溯。
3: 我们的基地是做到了统一采购农药、统一标准使用量、统一采收、统一投放市场，明细的台账，为目的就是为了严格把控源头，真正做到放心的果品。
1: 保证柑橘的品质，规范的分级、保鲜、储运也很关键。杨墩乡的柑橘交易中心引进了柑橘光电分选机、自动包装机等设备，建设了6条生产线，每分钟可包装柑橘约900粒。
4: 糖控、酸度以及我们大小分选，保障消费者在每一粒果子都能吃到有高品质的一个口感，实行一品一码的追溯性，从加工、种植到生产，到冷链物流到市场，保证我们的柑橘从种植到销售端都能可追溯。
5: 积极引导会员申报绿色有机认证，维护柑橘地理标志品牌，配合部门做好行业的自律。
1: 目前，顺昌全县种植柑橘超8万亩，是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县、国家级出口柑橘质量安全示范区。
6: 福鼎白茶养生价值研讨会暨2026第五届鼎白藏茶节27号在福鼎举办，现场嘉宾共同封藏2026年度标杆白茶。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营养学、中医养生等领域，针对白茶健康养生价值展开深入交流。
7: 白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消炎败火，这块就是特别突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去北京跟中医药的研究机构一起合作，会关于茶叶养生消炎这个板块做一些研究。
8: 在未来的发展上呢，着眼于大健康这个角度，一个是把我们福鼎白茶有利于健康这个特别是有利于养生这样的一个这个特点给它这个挖掘出来，然后宣传开来。
9: 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福建分社连江营业部日前揭牌，渔业大县的保险保障服务迎来全面升级。连江一直是福建渔业保险创新的试验田，从全国首款鲍鱼价格指数保险到全省首单海带碳汇指数保险，多项首创产品从这里走向全省。
10: 将在福建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和福建海洋与渔业管理部门的行业指导下，秉持互助共济、服务渔业的宗旨，织密渔业风险保障网，为连江渔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11: 由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主办的“知行合一，安全有我”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同步打造了沉浸式趣味互动区域，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展示活动、车险常识科普等专区，让交通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9: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12: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9: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新生儿要及时接受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一些遗传代谢疾病及听力障碍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分钟前动作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晋江力朗艺术中心举行。
2: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敦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全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此次文创大赛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座有城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基因将在设计中相遇、碰撞、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以物为载，让燕尾脊遇见飞天飘带，妈祖守护九色鹿，男婴共鸣反弹琵琶，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以赛为桥推动敦煌与晋江在文创研发、文旅互推、客源互送、城市品牌共建上展开全方位协作，让鹿丝的厚重与海丝的开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表示，期盼双方以大赛为纽带，持续深化友城全方位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雄厚的制造实力与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专属丝路 IP， 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精品线路互推、主题活动联办，携手擦亮陆海丝路文创名片，诚邀海内外广大设计师、创作团队与行业机构，依托赛事平台，深挖双城丝路根脉，萃取山海独特底蕴，挥洒创意巧思，打磨优质佳作，让绵延千年的丝路文脉在创新创作中焕发时代光彩。大赛共设三大赛道，面向全球设计师、高校师生及创意机构开放报名。晋江文化主赛道聚焦城市精神与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适宜点、非遗项目及多元文化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推动海丝与鹿丝文化基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结合晋江散具、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兼顾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及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大赛总奖金池超3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3万元。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设计师可关注晋江文旅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官网报名。7月还将开展大赛配套设计共创营，助力深度创作。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同时，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优势资源，共与文旅新业态共拓市场新空间。启动仪式现场正逢新花开艺术展展期，闽南花灯、南音乐器、七娘舞等艺术装置错落其间，营造出浓郁的在地文化氛围，与大赛以文创诠释在地文化的理念相得益彰。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9次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五区五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全力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 要抓网络拓面，用好海外仓联盟、晋江优品全球购等海外资源，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办好实交会等全球公采对接活动，持续拓宽晋品出海贸易网络。要抓通道提效，加快综保区综合拼箱监管中心投入运营，支持围头港设立跨境电商监管场所，推动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全力将围头港打造为两岸通关新通道。要抓平台聚能，用好外贸集聚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供应链创新中心等载体，深化跨境电商加特色产业带融合发展，着力招引遇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全链条服务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建强用好一加三加 N 媒体智库等平台，深化闽南、海思、华侨等多元文化研究阐释，培养更多社科人才，努力形成更多社科优秀成果，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部署了安全稳定、重大会议筹备等重点工作。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调研，推动问题在一线会商，困难在一线破解，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箭头瑞谷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及入驻企业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对标借鉴先进园区经验，因地制宜完善园区招商运营方案，全力提升园区运营质效。要建强专业化招商服务队伍，提升一站式闭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全方位保障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要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人居环境，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在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协作、双向联动，统筹推进道路、雨污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加快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王晓阳表示，各部门镇街要深入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坚持项目节点化、节点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实要素保障与全流程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1: 本周，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2: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2: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5: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伤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2: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6: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2: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银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6: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2: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工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6: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3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2: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急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3个1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6: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3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社力量。
1: 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3: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7: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 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3: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受限于传统融资模式，难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资金。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晋江首创白名单加精准推送机制，全面梳理全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科创企业，建立起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单，并精准推送给各大银行，实现政策主动上门、资金精准滴灌。
8: 那我们通过这个白名单的制度，会更让银行更容易地捕捉到哪些企业有这种专利的信息，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3: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80%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8: 因为说我们这种知识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决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知识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3: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银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8: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3: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银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8: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周，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2: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3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份，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买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

0: 短视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1: 我们工厂只出我们的现有的库存的一些货，选品中心帮我们全部包括物流、运营这些全部包走，这样的形式很好的补足了我们企业那个运营的短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家的拖鞋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0: 随着此次成功出海，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正推动内坑拖鞋产业从传统制造基底向海内外产业链高地加速迈进。
2: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人社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科研后浪来袭，90后博士进厂搞事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今天的营商环境由我担当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晋江人社，看他们如何用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员，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商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3: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营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3: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稳岗补贴 1.2 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供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供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3: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三个一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3: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三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 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设力量。
0: 今天的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博士篇。科研后浪来袭，九零后博士进厂搞事情。
1: 博士毕业是出国深造，还是考公考编，亦或自主创业？站在人生重要关口，敢问路在何方？他，山东人，植物蛋白工程博士。他，广东人，食品工程博士。他，晋江人，工程力学博士。他们都是九零后博士，走出象牙塔，他们不约而同入职晋江民营企业。
4: 选择晋江也是选择盼盼吧，首先是我的专业和这个目前的岗位比较契合，另外一方面是盼盼的这种生产理念比较吸引人。盼盼的食品是做给亲人吃的，盼盼的饮料是做给亲人喝的。有这样生产理念的公司怎么能不吸引人呢？
5: 我之所以选择回晋江发展，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咱们晋江对人才的一个渴求，以及他对人才的一个政策优待性，然后第二是由于对家乡的一个情怀。
6: 来到这边之后也发现晋江的人就是真的很有拼劲，然后拼劲中又很暖心，就是人情味特别足的一座城市。在这里我可以接触到很多行业里面经验老道的这些工程师，跟他们交流沟通，然后也能学习到特别多的东西。
4: 我的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植物蛋白加工，像一些烘焙产品比如面包，它的组织结构是靠蛋白支撑起来的，所以那么我就可以利用我掌握的这种基础的知识，有的放矢的对产品进行升级啊，或者是改造，或者进一步的创新。
1: 从理论到实践，他在晋江寻找科研与生产的最佳结合点，
4: 将自己的这些理论的知识通过这个实际生产进行验证，就感觉挺有成就感的。
6: 我现在主要是负责即食友方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开发的工作。药食同源类的很多食材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苦涩，那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怎么把它的一个功效跟它的口感进行一个平衡，现在也是我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
1: 面对挑战，企业的信任是他最大的底气。
6: 这个实验室的话，从它的一个图纸的一个规划设计到它的一个搭建的话是由我来主导的。盼盼它是非常重视研发的，它也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这个信任度，然后让我们自己去独立去开发一些项目，承担一些项目。
5: 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那他也非常支持我们博士的一个科研工作以及应用的一个落地性。
1: 从大楼规划到产品落地，他见证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5: 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在公司的提供的这些优质的资源上呢，我们能将所学的一些技能以及研究的一些内容呢，能真真实实的应用在公司的一些产品上。也希望未来呢，我们的一个团队能越来越壮大，参与到我们公司各个研发部门的开发研究过程中去，提高我们部门研究人员自身的一个价值。
1: 在晋江，九零后博士不卷编制，不卷论文，他们下沉产业一线，脚踏实地做研发，抓转化。他们是拼搏的小白，是品牌之都的科研后浪。
4: 诱人的人才政策可以为来晋江的工作人员提供比较可靠的生活保障，还有这种企业家加科研家的发展模式，能够更快地帮助博士匹配到企业的需求。
6: 希望能够扎根晋江，然后在这边长期发展。
1: 来晋江，一起组团成就梦想。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
0: 近日，第四届泉州500强企业专场招商大会顺利举办， 集中展示各县域招引龙头企业的阶段性成效。作为晋江经验实践沃土，晋江在本次大会收获多项亮眼成果，从获奖授牌到重点项目登台签约，一系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晋江坚持内外并举招商路径，以头部项目带动产业与城市能级同步跃升的生动实践。
7: 本届招商大会聚焦龙头企业培育引进，对前三届新引进2025年度纳税1000万元以上的500强合作企业予以授牌表彰。晋江共有两个招商项目上榜，其中福建益锦化纤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超7000万元，晋江山姆超市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突破4000万元。集中签约环节，晋江邀请3家基金管理机构、9家项目企业参会。自推进抓开放招商促项目落地专项行动以来，晋江一手抓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一手向外招引链主龙头，3年多时间，全市累计落地500强关联项目超2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500亿元，产业布局横跨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高端零售、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招商综合成效长期位居泉州县域第一方阵。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

0: 打一记。
1: 这君子对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坐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2: 护城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4: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5: 阿妈，我回来啦！
6: 啊，回来啦！
7: 丫丫，出来玩啊！
5: 阿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6: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5: 好，
6: 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4: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6: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4: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5: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5: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4: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9: 再见，
6: 拜拜。嗯，好，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4: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6: 对了。这个、
4: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6: 别的地方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4: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5: 你好，
4: 只留下了他的
5: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4: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高考成绩出炉，育英中学施荣衍取得了物理方向629分，年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而三年前，他的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楼梯上，边走边查，然后看到629分，非常不敢相信哦，自己估计开始是估610分的，差不多610分，我突然就开始因为非常激动大喊。
0: 谁能想到，这个高考629分的考生，高一入学时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施荣衍说。最大的改变来自心态。
1: 一开始我的数学基础会特别特别差，一直都年段300-400名的样子，然后看边上的同学都在做那些难题大题什么的，非常着急。后面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课题分离的东西，别人做什么难题做什么大题那都是他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我自己把这些选填做到只扣几分只扣几分，这样才是我的事，不能受他人影响到你的心态。
0: 除了心态，运动也帮了他大忙。学校组织的跑步活动，他坚持参与，慢慢感受到变化。
1: 它让你那个专注力可以变高，也调整你的心态水平，让你调整你的激素水平，让你心态更好一点。然后你晚上睡觉也睡得更香，也让你那个免疫力它增强一点。
0: 数学是施荣衍最大的短板。高二年时，在时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苏素素的指导下，他开始做错题本，调整学习方法，最终在高考的时候取得122的好成绩。
1: 就是那个天意38套那试卷，每一套做下来错在哪题，就把那一题题号标在某个地方上，然后你到时候错题的时候你再去看，这样你就只用记题号就好，你不用去把整题再抄下来，然后也就整理的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其次是多做一点选填的练习，就不用做整套，先做选填，然后导数和原曲的那些模块再分别来加强。
0: 进步的路上离不开老师的关注和帮助。施荣衍说，每次周测后如果发现问题，老师们都会及时找他一起分析问题。
1: 我算化学比较好的了，然后哪次周测考了60多分，宋老师就特地给我叫上去，然后跟我说这个地方做的哪里不好。然后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语文老师任卫明老师，经常会看我语文哪里不好，然后让我把试卷拿上去，然后帮我做试卷分析。
2: 荣衍，我是从高二接手他的哈。高二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好的一个点是，第一个他的心态是很稳的。就是说高二他没有特别拔尖的时候，也不会说很急躁，或者说就放纵沉沦自我，那反而他是一步一步的去扎实他的这个基础。那等到了高三，慢慢他崭露头角，到了年级前列的时候，也不会过度的很骄傲，反而还是很谦虚。
0: 从年段500-600名到高考629分，施荣衍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逆袭没有捷径。靠的是扎实的基础、稳定的心态，还有不放弃的坚持。近年来，随着对近视矫正手术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家长和学生选择在高考结束之后完成摘镜心愿。
3: 记者在泉州爱尔眼科医院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过来做近视矫正手术。
4: 因为这个我女儿的眼睛度数她比较深嘛，这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她来这里做手术，满足她的心愿。
5: 最大的感觉就是非常快，比我想的快多了。然后呢，我在手术室里面躺在床上，其实就是听医生的指令，周围的医生都很温柔，让我的紧张也就基本上都消解了，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
3: 据了解，近期泉州爱尔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接诊来做术前检查的有90%都是高考生，手术对象主要为报考警校、军校的高三毕业生，以及喜欢运动或者觉得戴眼镜麻烦的年轻人。
6: 在做近视手术之前啊，咱们有两个准备特别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隐形眼镜啊， 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至少要停戴一个星期，如果是 OK 镜或者是戴散光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的时间会更长。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套特别特别详细的专业的检查，大概有20多项吧，像咱们的角膜厚度、眼底情况等等啊，这些都得呢一个个查得清楚啊，看看您呢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
3: 据介绍，泉州和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还针对2026届高考生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6: 手术后呢，其实第二天就能够正常的看东西了，但是呢第一周呢，咱们有3件事情啊不能做。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揉眼睛哈，第二个呢要注意不能让眼睛里面进脏东西啊，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另外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要报考警校的同学，咱们呢最好是尽早把手术做了啊，这样子呢留给自己的恢复时间呢也更宽裕，咱们体检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0: 本周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三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7: 新生儿参保三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了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1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0: 欢迎回来。为优化阿海镇公办学前教育布局，缓解片区入园需求，阿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建设已全面完工，将于2026年秋季分阶段启用。新园区规划12个教学班，可容纳360名幼儿，有效补齐周边公办学位缺口，与镇区现有公办园形成资源互补，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入读公办园的刚需。2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安海龙山路的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时，工人们正在对园区进行开荒保洁工作。园内教室采光充足，功能分区科学，活动场地开阔舒适，周边的一些家长已迫不及待来参观园区环境。
1: 今天我们实地参观完整座新园区，整体感觉呢都非常的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期。园区整体设计啊，非常的温馨而且舒适，各班的教室它都采光非常的通透，活动空间开阔。苗苗中心幼儿园是本地家喻户晓、口碑扎实的老牌公办园，见证园区一步步的提质升级。现在呀，我们全新园区呢落地换新，我们家长内心十分的认可，倍感欣慰。
0: 作为安海老牌公办园，苗苗中心幼儿园升级办园条件，扎实传承闽南特色幼教。新园区落地，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真切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2: 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按照12个教学班，在园幼儿360人的规模办园，园区基本能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入读公办幼儿园的刚需，配合镇区其他公办园形成互补供给，整体优化安海镇学前教育公办资源的布局。
1: 家门口的公办园不断地优化办学条件，既能让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保教环境，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实实在在的发展提升。
0: 据介绍，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将采取分阶段平稳过渡的方案搬进新园区，最大限度保留幼儿学习生活稳定。2026年秋季仅安排小班新生入园，原有幼儿留在桥头园区就读。2027年秋季完成全园整体搬迁。
2: 分阶段搬迁的核心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幼儿在园学习与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段差异、原有班级建制等实际情况，平稳推进园区过渡。搬迁关乎每一户家庭，幼儿园在前期召开专题搬迁说明会，主动倾听家长的诉求，细致耐心地回应家长各类的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0: 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来深耕闽南乡土学前教育，始终坚守真正优质的学前教育一定是有根、有魂、有温度、有生活的教育的办园初心。新园区将完整传承这一育人内核，并依托更大空间完善配套升级乡土特色课程体系，高标准打造10大户外游戏区、5大特色功能室，搭建红砖、陶泥、石玉等沉浸式乡土教学场景，让乡土文化课程有专属落地载体，让闽南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游戏与学习。
2: 在办园管理上面呢，幼儿园新园和金沙城分园仍然实行一块牌子、一套班子、两个园区分片管理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那尽管管理模式不变，但物理空间的转移为一园两区的集团化办学带来了优化硬件资源配置、重塑管理流程、促进园区特色发展的重要契机。
0: 产城融合添新景，便民健身有去处。眼下新塘街道沁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园区球场休闲配套基本落成，整体工程将于本月底竣工投用。走进沁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崭新的运动场地平整开阔，功能分区清晰分明。园区内规划建设一座龙式足球场、2个标准篮球场、3片匹克球场，配套环形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区与大片休闲草坪，路灯、标识标牌等附属设施正在加紧安装调试。
3: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已进行施工收尾阶段，预计七月前投入使用。
0: 曾经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集运动锻炼、亲子游乐、散步休憩、邻里社交于一体的开放式公共空间。不少周边群众提前前来体验球场设施，纷纷点赞社区民生新变化。
4: 原来我来的时候这一片就是很荒，就是全都是杂草啊、土啊。现在修的这几个球场特别好，因为是一个是在这个工业园里边，一个是离居民区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出来活动是特别方便。
0: 建新社区作为典型产城融合片区，长期以来社区、厂区公共体育场地不足，群众健身休闲空间紧缺，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诉求。
3: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头痛欲裂，打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他飞到海上。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永远，只可能这么年轻了。 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一分钟。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0: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 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 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 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指挥员罢了。我讲完了，
1: 散会，全体撤。

0: 不是说小杰是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玉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0: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
3: 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
1: 来，儿子，喝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0: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你爸呀，喜欢大山。
0: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
2: 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
0: 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 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3: 鲲鹏。
4: 想什么呢？我找好了个地儿，你要不要挑挑？
5: 我买哪儿都行，光是走你前面的，幸福你在我身边种的树。我要走你前面的，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战。”
4: 成就。
6: 看往这里了，回去开会。
7: 我们下台集合。
4: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
5: 看你喜欢。
8: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了。

0: 我记得我在那个地方见到他，我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 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真的理解。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的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1: 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守则了啊！哎，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 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精神没有啊？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2: 来给我上小课。
1: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2: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你翻墙头也不行啊！这不是120团。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这里的跑动，我怎么就快不成了？
1: 别说话，后面跟上！
0: 快点，两枪小瞧了我们！
2: 快！
0: 大弟，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休息什么？
0: 不休息！快！
4: 老谢，咱们这钱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啊？
5: 说你啊，哎，该做的工作你不做啊，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
6: 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补补劲儿啊？
5: 好嘞，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7: 好，
5: 好，好，我们想，他们行不行啊？
8: 行，
5: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守歌，预备，唱。
9: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守歌。
10: 大弟，哎，
11: 进来。啊，哎，
10: 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11: 继续执行操课，吴强负责。
10: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
11: 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看看。
10: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
11: 怎么了，
10: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
11: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哎，思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10: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11: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10: 8点。
11: 大总，先去吃饭。
12: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13: 司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吃饭。各位，我说个事儿啊。
14: 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15: 这还没上试飞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13: 别说话，吃吧。
14: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
13: 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见个档案。
14: 见档案？我们心里有没毛病？
13: 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16: 24小时监测，
13: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毛，
17: 到，
13: 刘晨兵，
17: 到，
13: 王祖怀，
17: 到，
13: 谢振宇，
18: 到，
13: 于雷，
17: 到，
13: 康延成，
19: 到，
13: 江海，
4: 到，
13: 董健，到，
0: 刘波，
1: 到，
16: 林贤，
5: 到，
13: 好，这一批啊，
9: 去哪儿见档案？
20: 心理服务中心。
21: 心理服务中心。哎呦，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你
22: 快一点，就等你了。
21: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
22: 好好好。
21: 哎，下一张，开始填好。
23: 学怎么挺神秘的？哎，你们俩太太，我先请你想什么了？
24: 我填吧，来送你，本来就来嘛。
21: 快点填，
25: 是不是？
26: 大家好，
0: 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 夏医生，
2: 夏医生，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1: 游戏。
2: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3: 快点起来。
2: 我们来对视三十秒，在这三十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1: 是，你看什么？
2: 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三十秒。
1: 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3: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2: 请不要多闪。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全说中了，
4: 中了，
5: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0: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6: 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7: 好。
0: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话，学着点注意观察。又给我上。

处长，认错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 是一个鱼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好，
2: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
1: 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是，首长。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是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并且。
3: 通过验收，张司令，你来讲。是。首长，梁副总指挥，
4: 周副总指挥，
3: 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应当有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5: 秦大队长，你说说。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6: 他就是秦大队长。
0: 我们盟舰呢？前不久在南海试飞我们自转机飞行计划。
3: 你等一下，你先别忙了，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0: 你吹什么牛？啊？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3: 报首长。
0: 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你坐下，让他解释。
3: 是。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 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是。坐下。
3: 是。
0: 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梁总，周总。 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3: 梁总来吧。
7: 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梁总，请坐下说。

0: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
1: 但是飞机和阻拦索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一些实验室为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
2: 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
3: 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4: 大家好。
5: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0: 报告。
4: 进来，请坐。
0: 你好。
4: 中央表格，房那边量一下血压。
0: 哎，
6: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呀？
6: 画那么密，
0: 谢谢阿姨。

0: 哎，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1: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好，麻烦了。
2: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
0: 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
1: 统一要求。
2: 哦，我都知道，我给他写。
1: 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我有话跟他说。是，戴局长，首长找您。
1: 首长，您找我。秦大林，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 去试飞场，你行吗？
2: 首长，今天还不行。现在说不行，
1: 那你吹什么牛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了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伍，不是让你秦大帝。
2: 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首长，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1: 说，
2: 有道理你就说。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 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1: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2: 没有。
1: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2: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1: 好，我可以等。
2: 还有呢？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1: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
2: 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地帮他们把方案理出来。人、机、所、灯，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1: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
2: 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开出一个队形。
1: 几天的时间够，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2: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1: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2: 军工单位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哎，
1: 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2: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
1: 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2: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1: 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
1: 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试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试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2: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出这个队形来。
1: 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好，我等着。
0: 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
3: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 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索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进来，
2: 李涛，
1: 你来的正好，
2: 嗯，
1: 来看看。
3: 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
2: 很不错。

0: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季勤大队长提出来的。的确，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是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1: 首长，我提个问题，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2: 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3: 甚至可能出事故。是，易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 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是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适不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 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
4: 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
1: 你早上不是讲了吗？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2: 易总，我跟其他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3: 我也很想听听。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 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看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4: 散会。

0: 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嗯，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2: 你放心吧，
1: 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世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世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4: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3: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
3: 你说。
5: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6: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3: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6: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3: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4: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6: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4: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6: 我们5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2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4: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支持建林的意见。
4: 吴强同志，
7: 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
4: 你看，政委，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8: 政委，去哪儿？
9: 你去哪儿啊？
3: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9: 蒋总，
7: 到，
9: 也给我派车。
3: 你又去哪儿？
9: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8: 走。
7: 是。
9: 蒋总，
7: 到，
9: 快去派车。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

0: 是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1: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4: 好好。小刘，前面掉头。
1: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1: 首长，请你们停车。
5: 什么请？
6: 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1: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首长，立正站好了。
1: 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
2: 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1: 没收了？
0: 他是纠察。
1: 我说你这小棚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都藏不住。
0: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2: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1: 有火没烟，等你打那埋伏。
2: 拿出来，
1: 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
2: 不让进就不让进吧，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0: 首长，您喝茶。
3: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明已经站了一会儿了，让他们站着。
4: 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个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5: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4: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看不住了。那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练。
5: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
4: 这会儿脑袍瓜子凉快了，是。
5: 好，不是你呢？
6: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请绰号，首长也不行。
4: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6: 我一直很清醒。少谢。
4: 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5: 是。
4: 首长，日理万机。
6: 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4: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机也理不了。回答我，
5: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4: 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5: 我偏听偏信？
4: 首长英明，
5: 我英明。 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4: 首长，在这汇报，这儿怎么不行了？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6: 是。
4: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5: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4: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5: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4: 时间这么紧张，实验室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6: 是啊。
4: 为什么？
6: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2: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
1: 告，你搞什么名堂？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2: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
1: 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司令，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
2: 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
1: 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2: 首长，我不同意。
1: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说？刚才我没考虑清楚。现在想清楚了。是。说。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能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投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 第一个去牺牲，司令，你胡说什么？首长，你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
2: 怎么了？
1: 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是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是非员吗？
2: 还真让我想对了。
1: 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是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2: 首长。
1: 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2: 什么事？
1: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2: 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
0: 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
1: 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这么想的。
0: 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秦大帝，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着干什么？
1: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0: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往里，往里送！你上来干什么？下去！我下什么去？开车！等等！哎，
1: 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战友？
0: 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
1: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
0: 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1: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0: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1: 大弟，歼击师也是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
0: 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2: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
0: 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
1: 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大爹，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义，也不是因为无效。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0: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
3: 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哎，
4: 大队，首长回来了。
3: 首长，您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
5: 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6: 首先，
5: 讲一下，请稍息。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 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 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
3: 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
5: 第二个规定，对抗赛。 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
7: 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5: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
3: 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7: 首长。 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5: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安静。 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

0: 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解散。
2: 你怎么了？有事啊？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0: 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
2: 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三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景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
0: 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2: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2: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0: 好，好，
2: 要求取消对抗赛。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2: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们？
0: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
2: 你真的放心？
0: 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2: 你说，
0: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的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的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
1: 我听你。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全赢？
0: 对。
1: 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2: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 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空军。
1: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
3: 有。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
1: 觉得还有以后吗？
0: 这次任务不一样。
1: 你每次不是这么说，秦大爹，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苦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0: 你少点说话。
1: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 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 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0: 你听我说，
1: 你秦大爹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恋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那孩子。 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0: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0: 你冷静点好不好？
1: 我没法冷静。秦大爹，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离婚。

0: 喂，大弟啊，吴晓，琴艺怎么样了？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1: 你没事儿吧？我没事儿，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嗯，你真的没事儿吧？
0: 真的没事儿，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
1: 嗯，
0: 那什么。
1: 辛苦你了，都老夫老妻了，说谢谢干什么？
0: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1: 好，再见。
0: 保重。

0: 加医生，加医生，我气色怎么样？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实打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1: 为什么？你没听康言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2: 这人有问题，
3: 刚提醒过你，
2: 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同志们，请稍息。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这么快走，速战速决。
4: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4: 是。各就位。

0: 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师，来，新到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一人拿一瓶。
1: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抬走。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3: 自己拿，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
2: 行，大家加油啊！

0: 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摇，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动动，我是动三，我已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没开始锁定，真紧张啊！这什么情况？
3: 这情况？
4: 动三动四，立即返航，立即返航。
0: 动动，我是动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4: 动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0: 明白。
5: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6: 动五动六准备，动五动六准备。

0: 有事儿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武强，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0: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2: 走，武强，
3: 松手，
2: 武强。
3: 干嘛？武强，
2: 松手，
3: 武强，
2: 松手！
3: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0: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从下一次，这不公平！
3: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
2: 你能提前告诉人家，
3: 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
2: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4: 是。哎。

0: 亲爱的，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没事儿，你这会儿干嘛呢？
1: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0: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怎么会呢？我们可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0: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嗯。
1: 嗯。
0: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1: 行，那你就专心工作，嗯。
0: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感谢。
1: 好，拜拜。
2: 钱总。 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1: 不会，我们走。
2: 走。

0: 哎，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
2: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晋江力朗艺术中心举行。
2: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敦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全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此次文创大赛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座有城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基因将在设计中相遇、碰撞、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以物为载，让燕尾脊遇见飞天飘带，妈祖守护九色鹿，男婴共鸣反弹琵琶，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以赛为桥推动敦煌与晋江在文创研发、文旅互推、客源互送、城市品牌共建上展开全方位协作，让鹿丝的厚重与海丝的开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表示，期盼双方以大赛为纽带，持续深化有城全方位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雄厚的制造实力与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专属丝路 IP，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精品线路互推、主题活动联办，携手擦亮陆海丝路文创名片，诚邀海内外广大设计师、创作团队与行业机构，依托赛事平台，深挖双城丝路根脉，萃取山海独特底蕴，挥洒创意巧思，打磨优质佳作，让绵延千年的丝路文脉在创新创作中焕发时代光彩。大赛共设三大赛道，面向全球设计师、高校师生及创意机构开放报名。晋江文化主赛道聚焦城市精神与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市遗点、非遗项目及多元文化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推动海丝与鹿丝文化基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结合晋江伞具、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兼顾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及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大赛总奖金池超3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3万元。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设计师可关注晋江文旅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官网报名。七月还将开展大赛配套设计共创营，助力深度创作。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同时，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优势资源，共与文旅新业态共拓市场新空间。启动仪式现场正逢新花开艺术展展期，闽南花灯、南音乐器、七娘舞等艺术装置错落其间，营造出浓郁的在地文化氛围，与大赛以文创诠释在地文化的理念相得益彰。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9次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五区五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全力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 要抓网络拓面，用好海外仓联盟、晋江优品全球购等海外资源，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办好石交会等全球公采对接活动，持续拓宽竞品出海贸易网络。要抓通道提效，加快综保区综合拼箱监管中心投入运营，支持围头港设立跨境电商监管场所，推动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全力将围头港打造为两岸通关新通道。要抓平台聚能，用好外贸集聚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供应链创新中心等载体，深化跨境电商加特色产业带融合发展，着力招引遇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全链条服务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建强用好一加三加 N 媒体智库等平台，深化闽南、海思、华侨等多元文化研究阐释，培养更多社科人才，努力形成更多社科优秀成果，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部署了安全稳定、重大会议筹备等重点工作。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调研，推动问题在一线会商，困难在一线破解，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箭头瑞谷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及入驻企业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对标借鉴先进园区经验，因地制宜完善园区招商运营方案，全力提升园区运营质效。要建强专业化招商服务队伍，提升一站式闭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全方位保障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要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人居环境，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在恒鑫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协作、双向联动，统筹推进道路、雨污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加快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王晓阳表示，各部门镇街要深入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坚持项目节点化、节点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实要素保障与全流程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1: 本周，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2: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0: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1: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好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伤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0: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2: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0: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银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2: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0: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工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2: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3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0: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3个1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2: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3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社力量。
3: 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4: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5: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 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

0: 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1: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

0: 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1: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80%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0: 因为说我们这种资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决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资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1: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银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0: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1: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银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0: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资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周，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3: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3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份，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卖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式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4: 我们工厂指出我们的现有的库存的一些货，选品中心帮我们全部包括物流、运营这些全部包走，这样的形式很好的补足了我们企业那个运营的短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家的拖鞋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3: 随着此次成功出海，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正推动内坑拖鞋产业从传统制造基地向海内外产业链高地加速迈进。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他们希望有人像他们一样，考医学院，做个医生。我哥考上了，我就轻松了。我哥也跟我说过，他负责让爸妈满意，我做我自己。我离家出走之后，去看过他，我也告诉他，以后我会让爸妈满意的。
1: 我理解，只是我觉得，只有你真的开心了，你的父母才会开心。

0: 系。姐，那我走了。
1: 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嗯。

0: 哎，怎么躺下了你？吃个苹果还是吃个梨？
1: 不想吃。
0: 认真，跟妈妈说，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的累啊？
1: 没有。妈，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我要做什么事儿，你都会支持？
0: 那当然了，那哪个当父母的不支持孩子呀？
1: 那是不是，不管我选什么专业，长大以后找什么工作，考什么大学，你都会支持我？
0: 哎呀，真真，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可别吓唬妈啊！
1: 哎呀，没有嘛，我就是问一下，那要是我喜欢的不是你喜欢的怎么办？
0: 你这话说的，那我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喜欢我能替你去干去啊。你骂我啊，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你选择干什么，妈都支持。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快乐，妈都支持。
1: 妈，谢谢你。
0: 这不应该的吗？
1: 啊，疼疼疼疼疼！
0: 疼吗？这是穴位，知道吗？
1: 哎呦，轻点儿。

0: 你看啊，每一个飞机的机翼上都会有一个注册号，就跟身份证号一样。波音747特别有名，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四发宽体双层客机。
1: 小朋友，你们手里的飞机是从哪儿来的？
2: 那栋楼下面的垃圾桶里面有很多飞机呢。
1: 嗯，

0: 小朋友，姐姐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好不好？姐姐认识住在这个楼上的一个哥哥，你们手里拿的这些飞机模型啊，都是他的。这些模型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你们可以还给他吗？
1: 如果很重要，那他为什么要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应该是遇到了很难很难的问题吧。 就好像你们最心爱的玩具要是弄丢了，是不是也会很难过？那交给姐姐。谢谢你们，
2: 姐姐，你要告诉哥哥，有了飞机，他就不要难过了。
0: 谢谢。

0: 这都是你的模型吧？你怎么把这些都丢掉了？
1: 我已经决定要考医学院了，就得朝目标努力。
0: 这些模型你收藏了这么多年，说扔就扔掉了。
1: 都是以前的爱好了。
0: 你上次给我看这些模型的时候那么开心，而且你每次提到飞机话都会多起来，和以前一点也不一样。还有，我们一起看飞机起落，那是我见过你最快乐的样子。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每个人都有爱好。但也不是要一直坚持下去的。
0: 高远，我不管每个人是怎么样，但我希望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

0: 决定。
1: 啊。
0: 我想说，这道题可不简单。你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里画出一条辅助线来，实属不易。你不是一般的人啊，你是14班的人。
2: 来，给王茂同学鼓个掌，加油！
3: 加油！
2: 我宣布个事情啊，最近各个学校的自主招生都要陆陆续续的开始了，大家留意一下这些信息，我这边有什么消息也会及时通知大家。
4: 还有就是招飞报名的事儿，后天就要截止了，还有最后2天，有兴趣的同学，不要再犹豫了。
2: 小哥，
5: 混沌罗的歌最好听，比超级玛丽好听吧？
6: 不会，你哼哼。
5: 当当当当当当，丢当当当，来。
7: 老师好。
8: 何老师，我想要一张招飞的表格。
5: 哎，你怎么也招飞了？你不是华清吗？
8: 啊，我帮同学拿的，不是我自己。
5: 谁呀？
8: 您就别问了，他还没确定呢。等他想好了，填完表格交给您的时候，您不就知道了吗？
0: 搞什么？神秘兮兮的。
8: 对。谢老师。
5: 没事。
7: 老师再见。
5: 我刚才哼错了，那是超级玛丽，魂斗罗是当当当当当。
6: 呀，备课备课备课，干什么呢？
0: 休息休息休息休息，课间休息，你随便。

0: 人真要的那个招黑表是不是给你要的？
1: 没收到。
0: 你是不是特别想去考飞行员？
1: 还没想好吗？
0: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去，多一个选择，多条路，何况你又这么喜欢。当然，最后决定权在你这儿啊，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1: 郝老师，你找我就这事儿，
0: 这事儿不算是大事吗？
1: 挺大的。
0: 那不就完了？
1: 谢谢郝老师。
0: 哎，这么大事儿你就光谢谢？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用心去思考一下这事儿。

0: 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1: 去哪儿？
0: 游乐场，旋转飞机。

0: 这么晚了，叫我出来干嘛？
1: 聊会儿。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和你哥老过来坐旋转飞机。
0: 对啊，小时候他老带我来。
1: 那你开飞机的梦想也是那时候开始的吧？
0: 也许吧。
1: 那你那么喜欢开飞机，怎么不考飞行员啊？
0: 我是喜欢飞机，但有时候喜欢只能是喜欢。
1: 喜欢可不只是喜欢，你看吴凯，为了自己喜欢的事儿，连命都可以不要。
0: 所以说他比我勇敢。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哥在的话，他一定希望可以坐上你开的飞机，就像小时候那样。他对你那么好，一定希望你可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对吧？他要是知道你为了成为他，把自己弄丢了，也一定不会开心的。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在海边的时候跟我说过，最疯的人遇到了最疯的人，就是因为你，我才有勇气去考华清。我也希望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高机长，让我们一起做最疯的事情吧。你看，好巧啊，正好有飞机。
0: 波音747。
1: 这你都知道？
0: 我瞎说的。
1: 送给你的。哎呀，回家喽！
2: 你这么晚叫我出来，就跟我说这个。请我吃烧烤，
1: 没时间了，我卡着点儿呢，我还有一份卷子要做呢。

0: 我负责让爸妈满意，你负责做自己。你慢点，行行。
1: 郝老师，我来交招聘报名表。
2: 决定了。嗯。哎，体检不是在红安吗？
1: 啊，对，在港州，离咱这儿不远。但之前有一个预体检，就在咱们红安。等预体检过了才能去港州。
2: 还挺麻烦。郝老师，
1: 但这事儿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因为还不一定过呢。
2: 明白。
1: 吃饭了吗？吃过了。
2: 又吃了面条。
1: 嗯，对，
2: 来吃一包子。
1: 谢谢郝老师。
3: 你吃啊，别给我扔了啊。

0: 怎么了？怎么困成这样？昨天姥姥头疼，我担心她一晚上也没睡好。姥姥怎么了？她就说她年纪大了，偏头疼，但我觉得还是得上医院看一下，就不肯去，说迟点药就好了。
1: 你也别太担心，要是真的不太好的话，回头我陪你一块儿带姥姥去医院。
0: 我怕她不敢去。
2: 老太太将死。
3: 认真。啊。我也画了你。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招配报名表我交了。我知道。郝老师告诉你的。不是，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报名的。
3: 我请你吃饺子。哎，你干嘛？没干嘛。没干嘛？你看我干嘛？
2: 你就坐这儿吃饭啊。副班长关心关心班长。你姥姥没事吧？应该没事吧。你快吃啊，吃完回去写卷子了。
3: 就关心关心你，你那么凶干嘛？
2: 没凶，我让你快点写。
4: 卷子下午要交。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英语卷子，作文其实没什么问题，主要就是你可能复句从句用的少，这样老师就不会给你高分。
5: 那天我看那夏凡在用一个例句小册子，下次年买一个。
4: 行，我回头就问问他。哎，你们招飞那体检是不是跟普通体检都差不多？那可差太多了，身高、体重、心电图，这都比普通更严格，尤其是视力。
5: 严格？那你看我有戏吗？
4: 没戏。
5: 干嘛？就这么一棒子打死了？
4: 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我们平时测视力是用的E，但招飞呢，它是 C。
5: 它的开口朝不同方向，而且除了这个，还有转椅测试，体检过了之后还有心理测试。
2: 这么多？那转椅测试是什么？
5: 说白了就是坐在椅子上一直转，主要考验你的平衡能力，还有神经功能。
2: 怎么转？这听起来也挺简单的嘛。
5: 这可不简单，正常人转个几圈就晕了。
2: 啊？
5: 不信啊？你试试。
2: 怎么试？哎，高远，你干嘛呢？好傻呀，这样你快停下来！不行，我头晕了。不行了，停！
4: 不行了吧？真的挺晕的。你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呀，我这就是天生的飞行员。我看你就是一个
2: 自信的飞行员，真自恋。哎，不过还挺希望以后能坐上你开的飞机的。不用以后，现在就行。啊！哎，卷子还没做完呢。
4: 做什么卷子？
2: 你有没有想过，2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4: 我好像一直在想以前，没有想过以后。如果顺利的话，28岁应该已经当上副机长了吧？一边飞着，一边看夕阳。
2: 我28岁的时候，应该也是医生了。
4: 什么？
0: 穿着白色的大褂，跟老师一起串病房，应该还会挺忙的。我妈那个时候哮喘应该也已经好了吧？跟阿姨们一起跳跳广场舞，轻轻松松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lcome aboard.
2: 这位乘客，你想去哪儿？
0: 去华清。
2: 好，目标华清，出发。等等，北京，
3: 看到了，那是天安门。
1: 上海，
3: 哎，东方明珠，哎，前面就是华清了，我们去那儿吧。
1: 好，冲刺，华清，我们来了。
0: 你走这条路会不会绕远啊？
1: 不会啊，正好爬个楼梯，就当健身了。
0: 行，那你回去吧，这么晚了。
1: 嗯，你先走吧，我看着你。
0: 要么玩个游戏吧，石头剪刀布，要是谁赢了，谁就往自己家的方向走5步。
1: 行啊，
0: 来
1: 来，石头剪刀布，
0: 1、2、3、4、5，石头剪刀布，1、2、3、4、5，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1、2、3、4、5，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都看不见了，快回去吧。
1: 好，
0: 明天见。

0: 你看，这班班次早上出发，下午回来，时间刚刚好。你要一个人去港州啊？
1: 本来是不用的，但时间错过了，只能去港州了。嗯，
0: 那是不是得坐长途汽车啊？有直达的吗？
1: 这不刚跟你看完吗？就是直达。我准备明天跟爸妈说，咱们去民警那儿学习了。 反正下午也能回来，时间也来得及。你不准我们告诉他们。招飞成功率很低的，可能体检都过不了，就先不打算说了。等有消息再告诉他们吧，而且不想影响我妈的情绪。之后，李主任，
2: 你要干嘛呢？
3: 我们在聊物理卷子。
2: 聊卷子？怎么不在教室里聊呢？现在什么时候？
3: 知道什么最重要吗？学习。啊，知道学习，那就少在外面晃。
2: 都要考华清对吗？自己多少分，掂量掂量，长点心啊！回教室学习去。
3: 学习去。
2: 站住！啊！ 把心思给我放上学习上啊！

0: 准备出发。
1: 咋了？你干嘛去？
0: 我去明姐那儿学习。
1: 在家不能学，非去她那儿。
0: 在家我老容易犯困。
1: 那这么早，人家也没开门啊。
0: 我也正好去骑车骑两圈，醒醒瞌睡。
1: 哎哎，对，回来回来，你看我这记性。我跟你说啊，今天上午约了我的老同学了，他现在是著名的数学老师，我想让他帮你看看数学。你看我给忘了。
0: 我都跟人家明姐约好了呀。
2: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老同学现在可火呢啊，不能放人鸽子，你必须去。
1: 哎，对了，老高，赶紧的给你儿子做早饭了啊，我一会儿要带他出去。
3: 啊。
1: 啊。
0: 爸，不用做了，我不能吃早饭。
3: 什么叫不能吃早饭？哦，
0: 不是，我意思我不饿，而且我骑完车正好随便买点就行了。
3: 那不行。外面的饭哪有家里的干净，而且一天最重要的就是早饭的质量，必须吃完再走。

0: 什么状况？还没能出门呢？没呢，可能去不了了。你干什么去啊？去学校了？那你得吃口饭呀。
1: 来不及了，我学校随便吃一口就好了。先走了。哎呀，
0: 你看看，做这么丰盛的，又我一个人吃了。
2: 愣神啊，吃饭。
1: 你怎么来了？讲座票我弄到了，那赶紧走吧，就迟到了。
2: 人真怎么来了？
1: 啊，叔叔，那个今天是命题专家的讲座，就一场，我好不容易搞了两张票。
2: 机会难得，我们要迟到了。
3: 对吧？那个讲座特别重要，我先去啊。
1: 叔叔再见啊！
4: 路上吃点东西。
2: 哦，好。
5: 孙蕊出去了。
2: 对，说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讲座，哎，给你热牛奶。

0: 什么讲座啊，认真同学？哼，
1: 任老师的专属讲座。
2: 这么骗我爸妈不好吧？
3: 善意的谎言，回头你好好解释解释。
4: 来来来，快快啊，抢票了啊！
1: 哎，那个，哎，师傅，
3: 师傅。
1: 没吃早饭这么跑，再跑肯定低血糖。
3: 说的跟谁吃的一样。
1: 哎，你怎么跟上来了？
3: 我是怕你出状况。

0: 到了。
1: 哦，到了。
0: 嗯。
1: 昨天晚上太紧张了，失眠了。
0: 你眼睛怎么有点红？
1: 眼睛？没事，可能吃上睡觉压到了吧。走吧。
0: 走吧。下一个。
2: 就是吧，就这儿啊。你不会紧张了吧？
1: 不会。还好赶上了。
0: 别紧张。
2: 一会儿到里面体检特别严格。
0: 下一个
2: 要把衣服全扒了，
3: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3: 不是要检查伤疤吗？
2: 哎，别动！这还有带女朋友来的，很幸福。
4: 可以了。
3: 你对象呢？
2: 下次我也得让我对象来陪我，家庭地位摆着呢。
3: 哎呦，
0: 下一个，我去那边等你吧，把包给我吧。
1: 嗯。
4: 可以了，进去吧。啊。
5: 高远，
6: 嗯，
5: 到那边坐吧。先捂住右眼。这个，嗯，这样。盖住左眼。这个，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这个呢？这个，是不是看不清楚啊？好吧。哎，这个视力怎么还来应招啊？去下一下吧。下一个，张志。好，过去吧。
7: 低头。
0: 下一个。
8: 这又个把小时。
9: 哎，亮，这儿呢。哎，不是我。
5: 没人。
0: 下一个。看完了。
5: 嗯。
0: 那我们赶紧走吧，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赶上了这班车，要不然错过这班还等好几个小时呢。这陪你体检这一套，我这些年都不想再跑步了。哦，对了，你刚体检的时候给你买了点吃的，饿了吧？嗯，
5: 谢谢。
0: 你吃饭。嗯，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刚才视力好像没顾。
0: 啊，你眼睛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在车上睡觉的时候压着眼睛了，测视力的时候还没恢复呢。
0: 那你这都没跟医生解释啊？师傅，停车！
10: 啊？
0: 师傅，我们有急事要下车。麻烦您帮我们停一下。
10: 行吧。

0: 哎，医生，你等一等。
1: 我们是从黄院过来体检的，他刚在路上睡觉的时候，一直用胳膊压着眼睛，可能测的不太好，能不能让他再测一次
0: 啊？对啊，我平时眼睛很好的。
2: 可是我们这已经结束了呀。
0: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很想当飞行员。
1: 医生，您去帮帮他吧。
2: 刘医生，再给他做一次吧，毕竟是高考大事啊。
3: 行，那就再做一次。
0: 谢谢医生。
1: 谢谢。谢谢医生。快去吧，给我。
4: 来，都来。
3: 坐吧。
5: 盖住左眼。

0: 这班没赶上，最快6点之后了。
1: 本来说这一年都不想跑步了，我现在这2年都不想跑了，都给我快累瘦了。那反正也赶不上青石大餐去吧。现在走吧。
2: 好久都没有这么惬意的下午了。
3: 对呀，都有点不想走了。
2: 你说，高考之后我们会天天这样吗？
3: 应该会吧。
2: 听歌吗？

0: 时间差不多，咱9点前应该能回去。回去咱就说，听完讲座去明姐那儿坐了一会儿。
1: 嗯，还好赶上这趟车，要不然这么晚回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解释。
0: 认真。谢谢你。
1: 切，谢我就谢我，干嘛叫我大面？
0: 刚才你拉我往回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开心，就像一直跑，一直跑，好像一直跑下去，就真能当飞行员，还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
1: 还想跑呢，我刚才快要跑吐了。不过还好我们都赶上车了，就像你那会儿说的，只要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哪怕遇到点困难都不要放弃，这样就好了。
0: 我之前一直都浑浑噩噩的，像是被困在一个死胡同里，但就刚才我觉得好像有方向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像世界突然打开了，
1: 豁然开朗。
0: 嗯，
1: 看来以前的那个你要回来了。
0: 应该是吧。
1: 哎，这一趟没白来啊。

0: 那个，各位，车出了点问题，我下去看一眼啊。
1: 怎么不了啊？
2: 啊？
3: 什么问题？
2: 啊？
1: 这边车坏了。
2: 什么问题？
4: 那我这儿看看呗，没事，我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2: 再等等吧，再等等吧。
5: 实在对不住啊，各位，咱们车啊发生一些故障，咱这车比较老，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了啊。不过大家放心，我已经给公司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派救援过来，大伙儿呢就在车上等一等啊。
2: 实在对不住，
1: 是啊，
2: 赶紧。
3: 这怎么办啊？明天要上课呀。
2: 我
3: 妈跟带训坏了。
2: 咱们不然给明姐打个电话，让她帮我们圆一下。
1: 行，那你打吧，我手机没电了。
6: 我手机也没电了。老关，咱俩还没回来啊？
2: 哟，这么晚？
6: 哎，你不是说他去听讲座了吗？
2: 哦，可能去敏敏那儿了。别着急，我给他打一电话。
6: 关机了，那你给明明打个电话。哦。哎，明明啊，小远在你那儿吗？
7: 他没来啊，叔叔，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他早上跟我说要去你那儿呢，
6: 那他给你打过电话吗？他没来我这儿，是不是去学校了？
7: 哦，行，我给他老师打电话啊，好好好。
6: 没事没事。喂，郝老师啊，是我。哎，
7: 您好。
6: 小远在学校吗？
7: 没有啊，这周末没有补习。
6: 哎，这孩子又不见了，这回他手机倒是带了，但是他关机打不通。郝老师，您帮帮忙想想，他有可能去哪儿啊？
7: 今天是招飞体检的日子。
6: 招飞体检？
3: 什么？

真真，真真，真真，还没回来呀？哎呦，这天天这么晚，谁身体受得了？

0: 这孩子也是，你说他爸妈都是医生，家里条件又那么好，全家人当医生多好啊！啊，为什么要去考什么飞行员？哎，
1: 你记得他有个哥哥出车祸去世了吧？
0: 啊，他哥走了之后，他爸妈和他的关系特别复杂。
1: 啊，
0: 为了这事儿，他还离家出走过。
1: 他要考医学院，就是为了跟他哥一样，让他爸妈高兴。那他这也没必要瞒着他爸妈吧？
0: 可能他家里情况比较复杂吧，压力大。
1: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孩子也是不容易呀。
0: 嗯，
1: 珍珍，来，你过来，有话跟你说，过来。 今天的事情呢，妈就先不说你了，啊，妈知道你这个孩子仗义、爱帮助人，这点妈是支持的。但是咱们干什么都得有个度，对吧？你说万一出个什么事儿，谁能负得起责？啊，你能吗？啊，我能吗？对吧？况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你们今天跑出去一天，是不是耽误了一天？
0: 妈，你放心吧，我不会耽误学习的。我现在做题，多做几道啊。
1: 哎，今天在外面你们吃饭了没有？给你做点儿。
0: 吃了。

0: 2011年11月30日，这一年有很多时候，像是闭上眼睛，在一条很暗的隧道里，有时候不敢往前迈，怕会踩空，怕会跌倒。但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隧道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高远。他走在我身边，告诉我前面就有亮光了，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现在他遇到了困难，我想如果这次我们能够一起考好，他也会更有信心地往下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吧。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考飞行员了啊？
2: 之前本来想跟你们说来着。
1: 那为什么不说呢？
2: 这考也不一定考得过，所以想说先试试再跟你们说。
3: 所以你就骗我们是吧？你就冒充我们签字啊？
4: 哎呀，你真的不能再这样吓爸爸妈妈了，你之前答应过的。
1: 好了，这事先不说了，咱们说说志愿的事儿吧。
5: 你不是很早就跟我们说你要考华清吗？其实我们俩挺开心的，你看我跟你爸爸都是医生，
1: 我们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在医疗系统里的。如果以后你要走这条路的话，可能会很顺的，而且没准儿我们还能帮到你。
2: 但是我对做医生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想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6: 兴趣是兴趣，现实是现实，职业生涯是一

0: 你怎么忽然就变了呢？那我问你，你改志愿的事情是不是跟那个人证有关系啊？
1: 跟他没在学习上，你能不能向你哥哥学一下啊？
2: 让您失望了是吗？
3: 你妈不是那意思，你也别往那儿想。
4: 我以前也想跟哥哥一样，但我后来试了，我不管怎么做都没办法成为他，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做我自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0: 他也不是那意思。昨天晚上的事情，真是麻烦你了。
1: 你别客气，王爷妈妈，孩子安全回来就好。
0: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就是高院报考飞行员的这件事情，您知道吗？知道，这个学校发的报名表。他们填完报名表以后交给我的。哦，那您看，像报志愿那么大的事情，您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家长沟通一下？要不是发生昨天的事儿，到现在我们都不会知道的。哦。
1: 那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但我以为高远这种事情会先跟你们商量啊。
0: 那我想，如果商量过的话，就不会发生昨天的事情了吧？是。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哈，
1: 多一个志愿，多一个选择，多一条路嘛。
0: 嗯。那报考飞行员的事情我也了解了一下，就光体检这一项通过率就非常的低。 而且，我觉得考飞行员会浪费时间，还会分散高远的精力。而且，这个职业我们也觉得真的不太适合高远。你看，我跟他爸爸呢都是医生，我们呢还是希望他能够考医学院，以后走这条路。
1: 明白。嗯，但高远妈妈。
0: 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报志愿这个还是一件挺大的事儿。我们最好还是遵从孩子自己个人的意愿。而且高远他又不是一个想起一处就是一处的孩子，我觉得他还是很有主见的。那好，您的建议我会考虑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高远跟任真走得很近的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
1: 有过，我也有留意。但任真她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女孩，然后高远最近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我想可能这跟任真也有关系，也是任真的功劳吧。所以，
0: 其实他们俩走得很近这件事儿，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后来我一想，他们俩是同学，所以就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您看。 昨天居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他们俩居然背着家里去了港州。而且你看，他们是处在这个年龄，那万一要出了什么事情，那您说这个责任到时候谁来负呢？
1: 对。
0: 还有郝老师，我们家经历过什么，我想您应该是了解的。高远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不能出一点差错，所以。 我想，你应该理解。好了，那您忙吧，我走了。
1: 好，
0: 谢谢。
1: 您慢走。

0: 好事。那人家家长说的那些意思，我都听懂了。上什么大学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最重要的就是高远跟仁真的事儿，对我们是非常有意见的。
1: 你说这俩孩子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学校得负起所有的责任呢。
2: 是。
1: 这不是要高考了吗？万一没考好，那家长是会怪罪我们的。这青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2: 你说一男同学一女同学，你说往那个是不是吧？啊，这影响多不好呀！廖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水喝多了，然后刚才高远妈妈来，我就一直我，那我先去一趟啊。
1: 不，郝老师，你这事必须得重视起来。
2: 好，好，好。
1: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得重视起来。
2: 是是是。
1: 是我必须得重视起来，真是。
3: 昨天你回家之后没事吧？没事儿。14班，听说他俩去外地玩了。
4: 外地？这么冷吗？都高三了，还有时间出去玩？同学们，下课之前我再多说几句啊，你们第一轮复习。 也就是高三年级系统性的复习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你们即将进入全市统一的高三调研考试。这次考试最大的意义在于找出自己的复习漏洞，所以大家好好的考，重视起来。高远，我刚才说的你听见了吗？你确定？你在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5: 下课之后，高远、仁真留一下，其他同学下课。那我先走了。你说你们俩这事儿啊，闹得影响多不好啊！
4: 整个学校风言风语的，就算没有的事儿也被传成真的了吧？啊，仁真啊，辛辛苦苦这一年为什么再读一年是吗？
5: 李主任，是我不好，跟仁真没关系。
4: 还互相包庇。这样，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保持距离，听懂了吗？拿我东西，下课。
6: 10米。

0: 你干嘛呀？你不上课，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没跟着你，主任，只是我走不快。为什么？我再走快，就10米之内了。
1: 行，为了这10米之内，你从那儿走，绕过去。

0: 下班。这次考得非常好啊，英语是你的强项，保持住。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下课之后可以借来看一看啊。高远，你能不能把字给我写清楚点？过来拿卷子。
2: 哎，你不能走这儿，这十米之内了。
0: 说什么呢？
3: 老师，他不能走这儿，因为十米。
0: 我不知道吗？那回去吧。很好，继续保持啊。笑什么呢？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录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晋江力朗艺术中心举行。
2: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敦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全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此次文创大赛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座有城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基因将在设计中相遇、碰撞、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以物为载，让燕尾脊遇见飞天飘带，妈祖守护九色鹿，男婴共鸣反弹琵琶，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以赛为桥推动敦煌与晋江在文创研发、文旅互推、客源互送、城市品牌共建上展开全方位协作，让鹿丝的厚重与海丝的开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表示，期盼双方以大赛为纽带，持续深化友城全方位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雄厚的制造实力与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专属丝路 IP，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精品线路互推、主题活动联办，携手擦亮陆海丝路文创名片，诚邀海内外广大设计师、创作团队与行业机构，依托赛事平台，深挖双城丝路根脉，萃取山海独特底蕴，挥洒创意巧思，打磨优质佳作，让绵延千年的丝路文脉在创新创作中焕发时代光彩。大赛共设三大赛道，面向全球设计师、高校师生及创意机构开放报名。晋江文化主赛道聚焦城市精神与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适宜点、非遗项目及多元文化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推动海丝与鹿丝文化基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结合晋江散具、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兼顾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及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大赛总奖金池超3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3万元。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设计师可关注晋江文旅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官网报名。7月还将开展大赛配套设计共创营，助力深度创作。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同时，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优势资源，共与文旅新业态共拓市场新空间。启动仪式现场正逢新花开艺术展展期，闽南花灯、南音乐器、七娘母等艺术装置错落其间，营造出浓郁的在地文化氛围，与大赛以文创诠释在地文化的理念相得益彰。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9次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五区五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全力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 要抓网络拓面，用好海外仓联盟、晋江优品全球购等海外资源，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办好实交会等全球公采对接活动，持续拓宽竞品出海贸易网络。要抓通道提效，加快综保区综合拼箱监管中心投入运营，支持围头港设立跨境电商监管场所，推动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全力将围头港打造为两岸通关新通道。要抓平台聚能，用好外贸集聚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供应链创新中心等载体，深化跨境电商加特色产业带融合发展，着力招引遇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全链条服务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建强用好一加三加 N 媒体智库等平台，深化闽南、海思、华侨等多元文化研究阐释，培养更多社科人才，努力形成更多社科优秀成果，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部署了安全稳定、重大会议筹备等重点工作。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调研，推动问题在一线会商，困难在一线破解，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箭头瑞谷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及入驻企业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对标借鉴先进园区经验，因地制宜完善园区招商运营方案，全力提升园区运营质效。要建强专业化招商服务队伍，提升一站式闭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全方位保障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要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人居环境，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在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协作、双向联动，统筹推进道路、雨污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加快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王晓阳表示，各部门镇街要深入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坚持项目节点化、节点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实要素保障与全流程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1: 本周，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2: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运，我们与你同行。
0: 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2: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5: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伤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2: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6: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2: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营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6: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2: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工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6: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2: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3个1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6: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3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社力量。
1: 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3: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7: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 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3: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受限于传统融资模式，难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资金。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晋江首创白名单加精准推送机制，全面梳理全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科创企业，建立起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单，并精准推送给各大银行，实现政策主动上门、资金精准滴灌。
8: 那我们通过这个白名单的制度，会更让银行更容易的捕捉到哪些企业有这种专利的信息，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3: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80%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8: 因为说我们这种知识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

0: 些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知识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1: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引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0: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1: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引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0: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周，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3: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3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卖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式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4: 我们工厂只出我们的现有的库存的一些货，选品中心帮我们全部包括物流、运营，这些全部包走。这样的形式很好的补足了我们企业那个运营的短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家的拖鞋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3: 随着此次成功出海，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正推动内坑拖鞋产业从传统制造基地向海内外产业链高地加速迈进。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6: 先回去了。

0: 过密就过密呗，整得跟街头特务似的。
1: 你不会懂的。
2: 走了，拜拜。
3: 哦，拜拜。
2: 你怎么还不走啊？
0: 这文言文我读不通啊。
2: 我看看。
1: 这个。
2: 你这句话读不通，是你中间就翻译错了。这个词和“罪喜小儿无赖”的“无赖”是一个意思。
1: 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调皮捣蛋的、好动的。
0: 调皮捣蛋。
2: 就你。
4: 骂我？
2: 啊。
4: 你还
2: 干嘛？
0: 你给我等着啊！
2: 你等一下，你离我10米。
4: 我俩为什么要保持10米啊？

0: 了吧？
1: 快考试了，最近睡得比较少。
2: 坤儿，你现在呢？时间宝贵，打电话发信息都影响你学习。
0: 要不这样，
2: 我每天呢给你写一封信，在信上我就编好号，
0: 记录我每天的生活，然后我寄给你，你不用给我回啊，你只要知道
2: 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就行，怎么样？
3: 好，那行吧。
1: 艾琳姐，你等着我。
3: 我一定会去上海的。
2: 行，那你抓紧看书。
4: 你坐起来看啊，别再砸鼻子了。
3: 好，
0: 拜拜。

0: 老师，我这真是气死我了！这真的是气死我了！我这个血压就直线上升，直线上升。
1: 刘老师，怎么了这？
0: 我刚才去看他们那个晚自习，你看我都看到了什么？来来来来，给你看，给你看，这是什么我爱你啊，永远爱你啊！啊，这都什么呀？啊，这是大约是爱我的爱如此麻辣，这都高考了还如此麻辣什么呀？啊，
1: 刘老师，您先别生气，我觉得他们高考期间看一些课外书。
0: 缓解一下，调节一下心情，这不是很正常吗？
1: 什么正常啊？这一点都不正常！你看这种书情，这现在高考了，看这种情情爱爱、卿卿我我的，这正常吗？啊！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我学校里必须得严肃处理，严肃整顿。我已经跟保安开过会了，学校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方案。
0: 刘老师，我担心您赌得越狠呢，这个是。
1: 他们18、9岁，对吧？异性相吸，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我们做老师的，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引导。那他们现在正好就在叛逆期，万一他们没心情学习了，那不学也就算了，到时候又逃学又私奔，
0: 你打住！你不要跟我说了那两个词，我听着我都害羞。哎，
1: 说这件事情，我就说你们班的任真还有高远啊，你是。
0: 大老远的，你啊呀，这影响太不好了吧？
2: 郝老师，
1: 我在。
0: 我怕。
1: 我懂。
0: 郝老师，我在。
1: 梁生，我站起来了。
0: 那，
1: 郝老师，我在。 这是我的衣角，没事，来，你拉着我，咱往外走，来，别怕。
0: 郝老师，
1: 我这外边这么黑呀，
0: 郝老师，这怎么就？
1: 待的时间长了，
0: 郝老师，从这儿到学校，他门口这路还挺远的。
1: 那这样，我去把我的摩托骑出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
0: 别，咱俩一块儿。郝老师，让您见笑了，我从小啊。
1: 刘老师，你没事吧？
0: 你让我安静会儿。
1: 哎，学校怎么会停电呢？
3: 我们拿它炸呀。
1: 为什么要拉闸啊？
3: 抓早恋。
1: 抓早恋，这是老师办公室，你们拉闸的闸干什么呀？
3: 校园里面不好抓，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我们想在这儿转转，碰碰运气。
1: 不是，那咱们学校不是有摄像头吗？你们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3: 看不清，找都不承认。
2: 沟通成本太高，只能抓现行。
3: 再说，我们还有李主任安排的指标呢。
1: 一天两对儿，
3: 今天啊，
1: 一个都没抓着呢。
0: 这就是。
1: 您制定的严格的制度，
0: 谁？

0: 今天的数学题写完了。
1: 今天的英语作文模板也背完了。
0: 李主任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1: 我没做错，问心无愧。我们好好考，考给他们看。
2: 小严，
3: 哎，
2: 作业写完了吗？
3: 刚写完，
4: 喝点水。
5: 别和你妈犟着了。你之前说你要考医学，她为你操了不少心。她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好，你也理解一下。
3: 爸，我是真的想当飞行员。
5: 爸爸知道了，不管你想做什么，你首先是要把功课给做好了。你妈那边呢，我慢慢做的工作，好不好？但是你体检这事儿确实是做的不妥。以后啊，你有什么想法，先一定跟爸爸说。行了，不早了，洗洗睡吧。啊，水喝了啊。

0: 我还不睡啊，又失眠了。我知道你一心为小媛好，但是不要给她太大压力。其实我觉得考培训员和考医学院并不冲突，多一条路也不是坏事，你别太着急。现在小媛因为张飞的事情。 都跟咱俩撒谎了，这孩子从来是不撒谎的，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是是是是，小远自己也知道错了。
0: 知道错有什么用？他不是还是坚持要考飞行员吗？孩子长大了，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小远真的不想考医学院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商量的，咱们可以考虑别的专业，对吧？ 可是他现在一心就想着要考飞行员，老高，我告诉你，我这心里真的非常的不安。你别忘了，咱们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
2: 这样，咱们找个合适的时间。 一家人好好商量商量，但是有一点，你跟小远说话的时候，也动不动就急。

0: 郝老师，你有事找我。
1: 坐。中午食堂包子挺好吃的，你吃了吗？
0: 没有，我吃打卤面。
1: 好吃吗？
0: 郝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
2: 你妈来找过我。
0: 说招飞的事儿吗？
2: 捎带着人真的事儿。
0: 这跟人真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这么觉得，高三了，这些我都理解。
2: 主要我是想了这个同学们啊，然后包括老师啊，还有你父母啊，对这事儿都有态度，我怕影响你心情。
0: 没什么事儿，一点影响都没有。
2: 挺好。那咱们说另外一件事儿。你这个报志愿一会儿黑鹰园，一会儿华清的，这不怨你父母，我都懵。你到底想怎么着？
0: 我自己想当飞行员，但我觉得我爸妈想让我当医生。
2: 那你跟他们说你想考飞行员不就完了吗？
0: 我觉得他们不会同意。
2: 那不同意，你这不是也去考飞行员了吗？
0: 是，我是去了。我之前就想让他们开心点，所以就犹犹豫豫的。郝老师，这样是不是特别差劲呢？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呀，因为你父母喜欢，你不喜欢，这个犹犹豫豫不差劲，这证明你很善良，你很孝顺。但是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有点差劲。

取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高壕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